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赵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畔柳絮状，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气象万千。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
0: 好。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赵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1: 好。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生。

0: 手足的真情实感。
1: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宫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鸳鸯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2: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0: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今人师傅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3: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得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4: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呢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

0: 长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嗯，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今有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其灭也，
2: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

0: 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归心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您请
2: 姚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样，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一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1: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0: 你看这边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2: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2: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2: 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2: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1: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

0: 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你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小的层次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境，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惊，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的吧，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要说

0: 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这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啊，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哎，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0: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2: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3: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3: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0: 两个惶恐，两个伶
1: 仃。
0: 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1: 好。
0: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 因为它是

0: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1: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3: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3: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金，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嗯，这边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盼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

0: 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已经找到了刘汉廷，他想反抗，还被我刺了一刀，受了伤。不过后来有人突然偷袭我们，救走了他。
1: 什么人救走了他？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的同党吧。
1: 你下去吧。
0: 嗨。
1: 两位少佐，虽然我们还没有找到人，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还在康城，没有离开。
2: 只要他还在康城，我们就不难找到他。
1: 没错，而且他还受了伤。
3: 受了伤，他就一定找地方医治。
1: 只要我们严密地搜查那些药铺、诊所、旅馆，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2: 嗯，方道中尉，这件事就拜托你了，相信你可以让我们满意。
1: 两位少佐请放心，我会命令下去挨家挨户的严密搜查，就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2: 好。

0: 少佐，第一次来康城吧？康城这个城市虽然不大，但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
1: 我们没有兴趣游山玩水。
0: 这个城里啊，有好几处是咱们男人该去的地方，我带你们去参观参观。
2: 可是，木村去找刘汉廷了。
1: 那就先等他回来吧。
0: 哎，别等啊，咱们边玩边等。二位少佐放心，只要木村少佐一回来，我就派人把他接过去，怎么样？
2: 那也行。大哥，我们出来这么久，也该放松放松了。
0: 哎，
1: 嗯，那好吧。
0: 哎，好，好。二位少佐，请。

0: 怎么回事？还没过来，会不会出事啊？不行，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这儿不错吧？啊，
2: 这个地方不错呀，
3: 这很对你的口味啊。

0: 到底是对谁的口味啊？
1: 是啊，二位喜欢就行了。
0: 现在知道跟我们皇军做事的好处了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感觉到非常荣幸。哎，来，请。
2: 下次光临，您请。
1: 嗯，这个地方还不错吧？
0: 不错。
1: 我也是沾你们皇军的光啊。
3: 哎，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玉子。
3: 玉子。
1: 哎，是啊。
3: 一会儿我来找你。
2: 谢谢。
3: 记得等我呀。
1: 十三少佐，你真是得女人缘呐！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坐啊，请坐。
4: 欢迎光临。
1: 坐。
4: 哟，高队长，你可是很久没来了。
1: 哎呀，钱代子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啊，就是关东军的工藤少佐跟石川少佐，他们可是第一次来康城，你要好好的招待他们。
4: 那是一定一定啊，二位少佐请多多指教。去，快去拿酒，要最好的。
1: 嗨。哎，对对对对对，一定要最好的酒啊，还有最好的女人啊。
4: 这个没问题。不知道二位少佐是想要清纯一点的呢，还是想要娇媚一点的？
3: 把刚才那个叫玉子的找来。
4: 玉子啊？
1: 哎，这有什么难的？少佐可是大佐请来的贵宾啊，玉子能够陪他们，那可是他的荣幸啊。去吧，去去去去去。
4: 那二位请稍等啊。

0: 喂，你多喝几杯啊，一定要多喝几杯，我们今天都要尽兴，知道了吧？啊，
1: 您再来一杯。嗯，不好意思打扰了，黑乌龙少佐，我想跟玉子说几句话。
0: 你可要早点回来啊。嗯，
1: 玉子来。
0: 啊，哎，你你刚刚还没喝呢，快点喝啊。啊，喝。
2: 香儿去哪儿了？他可千万不能出事。这边请。这个不是关东三虎之一吗？难道香儿是去跟踪三虎了？
3: 来，我给您倒一杯。
4: 哎呦，讨厌！
3: 再来，
5: 来，我敬二位一杯。
6: 好，
5: 祝你们宏图大展啊！
6: 好，高队长真会说话。来，干了。
5: 好，
6: 喝啊，干。
0: 来，
3: 哎呀，少佐好酒量。哎，
5: 再来再来再来啊。
0: 玉子，
5: 哎，宫藤少佐，你会划中国拳吧？
6: 当然会了。
7: 中国的玩意儿你会？我找个什么都会，他就是一个中国通。
5: 哦，那好那好啊，我就来跟宫藤少佐好好的学习啊。
6: 好啊，来。

0: 我们划一个。
1: 好，
0: 来，哎，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四季发财，五回首啊。
2: 输了，输了，
3: 少佐真厉害，喝酒。
1: 哎，我喝，我喝。
3: 少佐，吃点菜吧。
4: 哎，玉子。你怎么这么漂亮呢？啊，
3: 你要吃哪个呀？
4: 来，再陪我喝一杯。
3: 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石川少佐，我找玉子有点事情商量，能不能让他先跟我出去一下啊？
2: 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呀。
3: 是这样的，外边呢来了一个我的熟客。玉子出去敬一杯酒，马上就回来陪您，怎么样啊？
2: 不去不去，今天玉子只陪我，
4: 是不是啊？哎，玉子，
5: 不要扫了石川少佐的兴啊！什么重要的客人，还要玉子去陪啊？哎
3: 呀，我给您拿。
0: 老娘，
3: 赵队长，哎呀，是黑木龙少佐，
4: 喝一杯。
3: 那人我可得罪不起呀、啊。
0: 喝一杯。
3: 你倒是给我想想办法呀，那边我没办法交代呀。
6: 再来。
0: 来来来，快上门上。
6: 少佐真是好酒量啊！
5: 石川少佐啊，石川少佐啊，你就让玉子去陪一下吧，省得他们说我们。
2: 说什么？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今天玉子只陪我，哪儿都别想去，
4: 是不是啊？哎，玉子，
0: 来喝！
5: 你都看见了吧？
6: 来，
5: 放人！
4: 哎呦，好好，哎，
5: 你自己想办法。
0: 来来来来，
5: 去去去去去，
0: 我满上。
4: 好。
0: 嗯，倒酒啊！
6: 再喝一杯。
0: 好。
5: 你，快过！
3: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黑木龙少佐，玉子他，玉子现在他有点事过不来啊，我派了叶子来陪你啊，去。
5: 滚！哎呀！
7: 我只要玉子。我告诉你，你马上把他给我叫回来。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给我统统的放到旁边去。怎么？你好像一副很为难的样子。说，玉子去哪里了？啊？
3: 玉子他，我有一个熟客，他在陪他，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
7: 谁？玉子在陪谁？
3: 我也不太认识，好像是东北的一个少佐。
7: 又是那几个家伙，他们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居然在我的地盘跟我抢女人。你们几个统统给我过去，把人抢回来。
3: 别少佐，少佐别冲动啊，
7: 放开了。
3: 少佐别冲动啊，少佐，
7: 屋里的家伙给我出来！
3: 别冲动啊，少佐！少佐，
8: 你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得罪了大佐的贵宾啊！拜托拜托，啊！
7: 如果他们真的尊重大佐的话，那必须也要尊重我，明白吗？
8: 是，
9: 你跟你叔叔相差太远了。
7: 果然是你们。
10: 怎么了，黑木龙？别以为你是大佐的侄子，就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我们只欣赏有真才实学的人。
7: 阿格亚洛，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9: 哼，没什么意思，大家心里都明白。

0: 头。我现在就让你们知道，在康城由谁说了算。给我过来。
1: 好。

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我。哼，这就是你的本事。康城是你的地盘又怎么样？

0: 忘了，我们也是少佐。
1: 把给了我，没用的东西。
2: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没有用。

开枪啊！我知道你敢开枪，对吗？开枪啊！开枪啊！

0: 行儿，你快走。
1: 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事。木村，你来晚了，又有人自不量力，想在我们面前逞能，但是连对我开枪的勇气都没有。嗯，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了你吗？啊！
2: 来呀！
1: 你来呀！哼！哎，少佐，你千万不要冲动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我不怕。
2: 是啊，两位少佐，大家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啊！两位少佐，
1: 是是是，
0: 今天不教训教训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1: 来呀！
0: 哎哎哎！
2: 石川，算了。
1: 看在大佐的面子上，我们不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我们是来玩的，别让这种人扫了我们的兴。嗯，好，今天就放了，改天咱们正式较量。到时候你可别想上狗熊。
3: 你说什么呢，
1: 白眼狼？走，咱们今天晚上好好的玩上一宿。来吧，我的美人儿，我们回去喝酒。哈哈。

0: 消消气，别冲动啊，别冲动。
1: 谁让你带他们来的？啊！走！哎！
2: 不行，
3: 少佐慢走，少佐慢走。阿队长，高队长，
0: 我这他妈的是何苦啊！
4: 你总是那么冲动，刚才你想都不想就要冲进去。你知不知道冲进去是什么后果？
5: 我怕你出事啊！
4: 你总是那么冲动，枪都响了，你就是冲进去也来不及啊，不是白白搭上性命吗？
5: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4: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不需要这样。难道你的命就不是命吗？
5: 我当时确实没多想。我觉得吧，要是你出了。

0: 我哪怕不要命了，我一定要救你，陆
1: 大哥，你这又是何必呢？
0: 行了，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趁咱们活着的时候说清楚比较好。杏儿，我喜欢你，而且从我下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喜欢你了。
1: 哎呀，你是我的小师叔，
0: 我知道论辈分我是你长辈，可是论年纪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啊，而且如果大师兄还在的话，他肯定不会反对的。
1: 我不是指辈分年龄，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0: 聂天明，论文化我是比不上他，而且他是我们队长，可是论我跟我部署给他呀，而且我还杀了吉田，为岳浩龙报仇了呢。小儿，如果你跟我在一起，我保证我一定对你好。
1: 陆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太突然，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没关系，我有耐心，我可以等。
1: 你误会了。
0: 我没误会，香儿。你想啊，咱们俩认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想什么？难道我能不明白？
1: 不是的，
0: 我明白的。你别急，慢慢想，我等你。我相信啊，最后你一定会选择我的，选择我。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回去吧。
0: 香儿，队长，
2: 有备。
0: 白三，
2: 情况怎么样？
0: 见到刘汉廷了。但是呢，现在整个康城的鬼子都在找他。
3: 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
0: 啊，他被两个日本人发现了。等我把鬼子打倒之后，才发现他又溜了。不过他受了伤，估计他现在在康城什么地方躲着呢。
3: 这刘汉廷手里边拿的底片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在鬼子找到他之前先找到他。
2: 对，找到底片就真相大白了。
0: 哦，还有，关东三虎现在住在大佐府里，昨天晚上他们还去樱花俱乐部玩，估计暂时不会走。
2: 那是因为没找到刘汉廷，也没找到底片。对了，香儿，你查的铁箱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没事。他们还带了一个箱子，什么样子的？
3: 我亲眼看见的，也就这么大。
0: 这么大？
3: 对，铁的，非常坚固。
0: 铁的？
2: 香儿，香儿，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啊？你别冒了，我看出来了，到底怎么了？
1: 昨天陆大哥对我说他喜欢我，我都跟他说过了，我心里已经有人了，可他根本就不听，还说我以后还是会选择他的。
2: 他说什么？
1: 讨厌，你都听到了还问。
2: 他这样也很正常啊。你看啊，他长得不错，性格也挺好的，你们又是同门，对不对？
1: 你怎么还取笑我呀？该说的我都跟他说了，可他根本就不听，还一厢情愿的，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死脑筋，都快烦死我了。
2: 好了好了，别烦了，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4: 刘晨，你说万一我眼睛瞎了怎么办？
5: 别瞎说。
4: 我说的是真的，万一我就只剩下一只眼睛，你会嫌弃我吗？
5: 怎么会呢？你还不了解我吗？
4: 刘晨，你答应我，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准离开我，永远都跟着我，好不好？
5: 我答应你。

0: 我现在已经比之前好一点，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你这次受伤比较严重，所以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你放心吧，我肯定会把你治好，你不会瞎的。
1: 刘禅，别为我操心了。你看看你都瘦了，哎，怎么还有白头发？
0: 啊，不会吧？啊，跑啊你！

0: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许离开我。
1: 嗯，我答应你，但是你也不许再骗我，再骗我，我就不理你了。

0: 这次又是什么事？方岛正在找一个记者，你们游击队有没有他的消息？啊，我知道，叫刘汉庭吗？他在凤凰山。不在，游击队也在找他。听说他身上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底片，底片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用问，这是我们皇军的秘密。如果游击队找到这个人， 你马上告诉我。当然，这么重要的情报可以换很多金条的。哼，对了，你们最近的任务是什么？最近游击队正在打听关东三虎的消息，听说关东三虎带来了一个箱子，他们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还有， 他们想知道关东三虎来康城的目的。
1: 他们查到什么了吗？
0: 什么都没查到。
1: 那就好，别忘了你的任务，我们按时联络。
0: 知道了。

0: 三虎王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在康城这个地方还没有人敢跟我作对。昨天的事情我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这口气我绝对不会咽下去的。
1: 少佐啊，他们毕竟不是康城的人嘛。
0: 你给我闭嘴。你就会拍马屁，整件事情都是由你引起的。叫你做点事情你笨得像头蠢驴，为什么拍马屁的事情没有人教你就会啊？
1: 少佐啊，我也真的不知道你也在那儿，我要是知道你在那儿，我怎么敢带他们去呢？
2: 少佐，您别生气，您就忍忍吧。
0: 忍？这里是康城，不是东北，我为什么要忍？
2: 那您就看在大佐的面子上吧。

0: 真的是不明白，我叔叔为什么一直护着他们，究竟谁才是他的亲侄子？
1: 少佐，你也知道，大佐一向欣赏人才，他们三个人跟随大佐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正是因为这些功劳，他们就会有些傲慢。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是帝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大佐欣赏他们也是理所应当的。
0: 他们是人才，我是蠢材吗？
1: 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只是在康城短暂的逗留，不会待多久的。你就忍一忍，别让大佐太为难了。
0: 要不是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我早就一枪崩了他们。
1: 你别太激动了。你想，以前我们两个人斗，但当我了解了大佐的心情以后，我不也摒弃了？
0: 你给我闭嘴！他们和我都是少佐，我凭什么要忍让他们？啊！
2: 少佐，众位，
1: 怎么样？见到海里清没有？有什么情报？
2: 海里清说，我们找了那个记者叫刘汉庭，游击队也在找他，只是没找到。另外，他们也知道关东三虎来了，但不知道什么任务，只知道他们带了一个箱子，他们也想查清楚那个箱子里面是什么。
0: 他们带来了一个箱子？
1: 我也不知道。这次的任务，大佐对我们都保密。
0: 看来他们这次的任务和这个箱子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他们的箱子丢了呢？
1: 少佐，你千万别乱来，不要为了私仇酿成大错。
3: 是是是，少佐，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可千万要冷静啊！
0: 你给我闭嘴！不关你们的事。我警告你们，这件事情谁都不可以告诉我叔叔，明白吗？

0: 请把箱子放回去。
1: 关你的事，让开！
2: 少佐，请你理智一点。你以为你是谁，居然敢挡我的路？滚开！
1: 你这样会闯大祸的。
0: 现在闯祸的不是我，是那三个混蛋。哼哼，等他们发现箱子丢了，看他们怎么解释。让开！
1: 少佐。
0: 对不起，我已经告诉大佐，他要见你。

0: 叔叔，请听我解释。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偷这个箱子的，我只是想教训一下那三个家伙，他们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
1: 目中无人的是你，你眼中还有我吗？
0: 叔叔，实在是抱歉。如果您知道那三个家伙是怎么对待我的，也许您就会体谅我。他们太目中无人了，处处和我作对。
1: 康城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地盘，这件事我一定要管。放屁！你管得了吗？
2: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干会有什么后果？
1: 他们的东西丢在了康城，他们一定会来找我。我们一定要协助去帮他们找回来。结果发现是你偷的，我能怎么办？把你拉出去枪毙吗？
2: 还是给你一把军刀，自行了断。
1: 大佐，请息怒。事情发展到现在，还不至于那么严重。
2: 不严重？你知道这个箱子有多重要吗？这个箱子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将来。如果被黑木龙偷走或是损坏，那就会导致整个康城的人都死光，你我也难逃一劫。
1: 什么东西啊？是啊，大佐，事到如今，您就把真相告诉我们吧。你们很想知道这个箱子里面是什么吗？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要守住秘密。这个箱子里面，就是从东北实验室带回来的细菌样本。
2: 黑木龙，我一直以为你只不过是做事冲动，但我看错了，你根本就是个笨蛋。
1: 叔叔，请原谅我，我只是一时糊涂，气昏了头脑，请原谅我，
2: 就是为了那个妓女。
1: 黑木龙，你心胸狭窄。 将来怎么办大事？要不是方岛及时阻止了你，就要闯出大祸了。你瞪什么瞪？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没看出来吗？我警告你，以后再做出这样的蠢事，就别再叫我叔叔了。别怪我当时不念亲情。
0: 嘿。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你。
0: 你是不是想害我？
1: 我是想害
0: 大佐都已经告诉你，我都是为了你好。
1: 你当我傻吗？啊！最毒妇人心，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说，你在我叔叔面前究竟说了我什么坏话啊？
0: 少佐，我什么坏话都没有说过。你不傻，大佐更不傻。你是他侄子，我怎么可能在他面前说你坏话？
1: 你闭嘴！我算是看透你了，今后也不可能再相信你。

0: 你这么做，就是想取代我的位置，不是吗？
1: 随你怎么想吧，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哼！我告诉你，别以为大佐今天骂了我，你就有机会。黑木大佐，永远都是我的亲叔叔。

0: 太君，哎呦，太君，
1: 我来问你，认识这个人吗？
2: 不认识。
0: 这个
2: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哎，什么时候在哪里见的？
0: 就是看起来挺面熟的，不记得了。
2: 你再想想，在哪里啊？
0: 真不记得了。
2: 啊，太君，真不好意思，你看我没见过，他也记不清楚在哪见过了。我店里啊客人也不多，要是这个人来过，我肯定认得出来的。
3: 好吧，下次要是再见到这个人的话，立刻报案。
2: 哎哎，一定一定。
0: 哎，
2: 臭小子，你差点露馅了。哎，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去告密。既然日本人这么严密地搜查这个人，这个人肯定就是爱国义士，咱们必须帮着他，明白吗？
0: 啊，明白明白。
2: 机灵点，千万别再露馅了。
0: 哎，
2: 干活去吧。
0: 是是是。

0: 现在他们全撤了。谢谢掌柜，给您添麻烦了。哎，兄弟，你放心，我是来帮你的。
1: 金掌柜，您就不怕我给您添麻烦吗？哎，
0: 兄弟，你这是看不起我？鬼子侵略中国，欺负咱老百姓，谁心里不清楚？别看我。 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哎，但是这一点觉悟我还是有的。鬼子他们这么找你，你肯定就是好人。我哪有不帮忙的道理呢？啊！谢谢你啊，金掌柜。怎么了，兄弟？你受伤了？来来来，坐坐坐，我帮你看看啊。
2: 你伤得很重啊，我给你去找大夫。
0: 金掌柜的，我能去找大夫？哎呀，不行啊，你血流不止，你看脸上都发白了。
2: 金掌柜，我不能让日本人给抓住。
0: 哎，那怎么着？我先给你买药去啊。啊，
2: 金掌柜，谢谢你。
0: 哎，兄弟。 别客气了，你先歇着，我这就出去给你买药去啊！哎，快歇着啊！

0: 这个人
1: 怎么？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见过？
0: 没有，就有点面熟，好像。
1: 你再想想，到底在哪儿见过？
0: 真不记得了。
2: 诸位，
3: 跟我来。不是那个女鬼子吗？队长让我们来找刘汉平，看来鬼子也过来了。
2: 看他们这么神秘的样子，肯定是有线索。
3: 那我们跟着他，
2: 积极行事。
3: 走。

0: 可能是给刘汉廷用的，
1: 立刻派人包围旅馆。
0: 嗨。

0: 这里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
1: 走。
2: 哎呀，他们把旅馆已经包围了，我们赶快进去救人吧。
1: 喂，对方人多，先观察再行动。
3: 太君，
4: 太君，
3: 你们
0: 刘汉庭在哪里？
3: 什么刘汉庭啊？
0: 你还演戏？
3: 哎呦，哎，哎呦！
0: 这药是给谁买的？
3: 哦，这是买给我媳妇儿的。我媳妇不小心弄伤了手，我正准备给她送去。
0: 还说谎，是不是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3: 太君呐，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欺骗你啊。这真是买给我媳妇儿的。
0: 哼！你说，人在哪儿？
1: 我不知道。
0: 好。这可是你们俩自找的，不说我也会搜。要是找到人的话，你们俩都得死。给我搜！
1: 好。

0: 我这个小店的生意啊，确实冷清，可我哪还敢收藏罪犯呢？你看我想藏也藏不住啊！哎，闭嘴！
1: 报告诸位，没有搜到人。
0: 哎，你看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吧？你却不相信我，我这个店里面就这么几个人。
1: 现在你们都搜过了，总该相信了吧？少跟我来这套！如果你们俩敢骗我，我早晚要了你们俩的小命！
2: 走。
3: 嗨。

0: 派人埋伏监视着旅馆，这老头有问题，千万不能松懈。
1: 嗨，
2: 小人不得已
1: 走。嗨。

0: 日本鬼子埋伏了那么多人，我估计刘汉廷还在里面。
1: 刚才鬼子又来搜查了一遍，他们跟踪我，见我买药就跟回来了，真是防不胜防啊！幸亏我提前把你安置在这儿呢。
2: 金掌柜，多亏你啊！哎呀，
1: 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被日本人给杀了。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啊！哎呦，兄弟啊，你伤得那么重。 先喝点药再说吧，啊！来来来，哎，兄弟，来，张嘴啊！哎呀，兄弟啊，鬼子已经盯上我了，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了。兄弟啊，真是对不住了，等天黑以后，我得赶紧把你送走啊，再给你找一个藏身之地。
2: 救命恩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1: 哎呀，兄弟呀，你就别客气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会见死不救啊。你放心，先养好伤再说。来，先喝点药。

0: 跟着他们。
1: 是。

0: 是。
1: 你们两个往那儿走。
0: 是。

0: 站住！太君。
1: 这下你们露馅了吧？私藏人犯，你们是不是活腻了啊？让开！这，你这是干什么啊？ 我们只不过是送菜回家而已，你就行行好放过我们吧。走！哎，你们
2: 别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你们被鬼子跟踪了。

0: 筐里面是不是有人？
1: 你们是谁啊？
0: 不用怕，我们是游击队，你们大可放心的把刘汉庭交给我们。
1: 你们是游击队？
2: 是来救你的，
0: 刘汉庭，日本人要你底片，到底做什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1: 你们是游击队？太好了，
0: 刘汉庭，
2: 他快不行了，刘汉庭。交给我，你赶快上山通知队长他们。
0: 小心点。
2: 刘汉庭，刘汉庭，你再坚持一下，刘汉庭。
3: 老大，
4: 秋儿，
0: 队长，
4: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柳晨呢？
0: 我们找到刘汉庭了。
4: 队员呢？
0: 他现在在昏迷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把他带回来，所以我一个人先回来跟你们报告。柳禅，他在康城，全力的救他。
4: 什么？那底片呢？
0: 找不到，我们在他的身上，什么也没有找到。
4: 抢救的情况怎么样？
0: 柳禅正在全力抢救他，但愿他能把他救活。
5: 刘汉庭是怎么受伤的？
0: 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受重伤了，伟子正在全力的追杀他，他的背后受了很严重的伤，引起了感染，所以昏迷了。
5: 倩儿，这底片就一点线索也没有？
0: 没有。
4: 刘威、韩立新，我们去接应柳禅。你们仨，你留守。
6: 好。

0: 诸位，有情况。
1: 说。
0: 我刚见了韩立青，他说刘汉廷在游击队受伤。
1: 那他人呢？
0: 不知道，他没说。
1: 他不说，你就不问了吗？
0: 问了，他当然不想告诉我。我总感觉这个人有所隐瞒。
1: 哼，其实这个土匪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想要赚钱。只要韩立青还想得到金条，他自然会联系我们。虽然这个刘汉廷落在游击队的手里，但只要韩立青想赚这笔钱，那就跟落在我们手里没什么区别。
2: 原来是这样，汉廷，底片你打算送到哪去了？
3: 亲自把底片送到上海报社，我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还要送到英国领事，让他们在国际法庭公开日本人在中国的犯下的滔天罪行。
2: 好啊，
0: 刘汉廷，你底片到底藏哪儿了？我刚刚在你的身上搜了半天都搜不到。
3: 你们放心，底片没有掉。为了确保底片的安全，我已经把底片藏在旅馆的床板底下了。当时我想了，一旦我有危险，被日本人抓起来，底片还是可以保存下来的。如果平安无事，等我伤好了，我再把底片拿回来。
4: 有为，韩立青，你们两个马上去旅馆，事关重大，一定要小心。
0: 好，走。
5: 刘先生，你好好休息，队长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的。
3: 好，谢谢你，队长。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你留在这里，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有个照应。放心吧，这家的老板我认识，我去跟他说应该没问题。
1: 也好，我在这儿给你把风，你去吧。

0: 方岛中尉，你胆子可真够大！哼，虽然你已经是我的内线，可你现在的身份还是游击队队员。我不想通过和田来传话，这个他根本够不上级别。
1: 哼，你还真的挺会吊人胃口的。少废话，现在刘汉廷在我们手上。
0: 底片我也拿到了，我相信你也明白，这些照片就是拍的你们日军在东北用活人做细菌试验，这是你们的罪证。底片我要，人也要，开个价吧。10根金条。好。
1: 你放心吧，我们以后还有很多的买卖要做，我不会耍你的。那就好。以后不要这样贸然来见我，要是被皇军或者警备队的人看到，你一样要死。不会再有第二次。哟。
0: 你的眼睛都好了，
1: 方导。我之所以跟你们合作，是因为我逼不得已。你是怎么对我的，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把金条准备好，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0: 报告三位少佐，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已经知道了刘汉廷确切的藏身之处，可以立刻抓人。
1: 警备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好，那就要借用高队长的人了。
1: 多谢少佐，小的。

0: 愿意效劳。
1: 嗯，那你们两个去准备一下。
2: 嗨
0: 嗨。
3: 大哥，抓捕刘汉廷是我和木村的任务，还是让我们自己去吧，就不劳您费心了。
1: 你觉得呢？
4: 我和石川两个人肯定没有问题。大哥，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当然不是，我们关东三虎执行任务还从来没有失败过。既然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你们就自己去做吧。
0: 哎，
2: 来，
5: 柳姑娘，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医术如此高明，我的伤势这么严重，居然还能捡回一条命。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2: 刘先生，你千万别这么说，是你自己的意志力比较坚强。我们其实都挺佩服你的，为了揭露日本人的罪行，可以连命都不要。
4: 柳禅，别多说话了，让刘先生把药赶快喝完了吧。
5: 好起来，我赶快赶到上海，把日本人的罪证公开，让国际法庭给我们中国人主持一个公道啊。
2: 刘先生，您放心吧，再好好的休养几天，你的伤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4: 你要想早点好啊，就好好休息啊。那柳禅，别打扰刘先生了啊。
5: 不不不，你们没有打扰我，倒是我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
4: 哪里的话。哎，柳山，我们出去，我有事跟你说。
2: 哦，好，那刘先生，我们就在外面。

0: 你找我什么事啊？
1: 啊，没什么事，我只是想带你出去走走。我觉得眼睛有点不舒服，想出来透透气。
0: 你眼睛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我们出去走走吧。
2: 嗯。海力星，哎，刘畅，
0: 队长，
2: 你说工藤带着箱子到康城来执行任务，这刘汉廷被追杀，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追杀？什么意思啊？
2: 我想，会不会和细菌武器有所关系？
3: 你是说箱子里装的是细菌？

0: 后面跟你俩，跟上！那边快点！
1: 你说他们带着细菌武器到这里来，是要在康城大范围使用吗？不可能，康城那么多鬼子，要是他们使用细菌武器，那不是害了自己吗？
2: 那你们说，他们是不是为了研制细菌武器而来到康城的呢？有可能。哎，李欣，嗯，怎么不说话？有什么看法？
3: 哦，我没什么意见。队长，你们先聊，我去方便一下。

0: 怎么来的那么快？绝对不能让柳禅出事！
1: 鬼子来了！
2: 队长，鬼子来了！
1: 带上刘汉庭撤！撤！

我们没有想到，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还给自己找借口，这都是因为你们太轻敌了。对不起。

可是连一个小小的记者都没有抓到，还被挟持做了人质，真是太丢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脸了啊！

0: 什么关东三虎啊，号称自己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怎么到南方之后水土不服了，还是根本就是徒有虚名？三虎，我看是三只老鼠啊！
1: 黑如龙，你什么意思？
0: 你，嗯。

0: 们三虎做事敢做敢当，绝不抵赖。这次行动是我们的失误，但我保证绝不会再有下次。哼，方头中尉，我知道你在游击队里有线人，这次是我们辜负了你的情报，但我保证绝不会有下次。有什么情况请你及时向我报告。
1: 嗨，
0: 走。

0: 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必须想办法尽快把汉庭送走。有为，辛苦你一趟。
1: 队长，去哪儿啊？
0: 去上海，把底片给英国领事馆和报馆送去。
1: 这有点不太好办吧？你看，我又不会说外国话，到时候跟他们怎么交流啊？
2: 队长，还是我亲自去吧。
0: 但是汉庭，你的身体行不行？
2: 我身体不碍事儿。
0: 好吧，那就陆有为护送你去上海。
2: 好的。
3: 中尉，刚才在门口发现这封信是给您的。

0: 柳晨，柳晨，别生气了。
1: 哼，
0: 这样，我先去把几件衣服简单的准备一下，要不咱们这样出去太危险了。
1: 那我去吧。
0: 柳晨。柳晨，我这么做也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别生气了。
1: 那你快点回来。

0: 是啊，哎，行，
1: 谢谢啊！哎，行，把车门关起来。

0: 好了，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偶尔的失误谁都会有，重要的是懂得补救。

0: 雷姆龙少佐啊，这回你该知道关东三虎不是徒有虚名了吧？我们关东三虎是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现在刘汉廷已经死了，底片已经烧了，这些中国人想在国际上指控我们，哼，痴心妄想。
1: 方岛中尉，这次立了大功，多亏你准确的情报，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一定会告诉大佐，让他好好的奖励你。
2: 谢谢少佐夸奖，能够协助三位少佐，是我莫大的荣幸，也是我的分内事。
0: 嗯，现在这个刘汉廷已经被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回国了。
3: 我这就通知特奥克，让他们尽快被船送我们回日本。
0: 嗯。

0: 好了，来，把衣服穿上。队长这次真够幸运的，只是一点点擦伤，如果再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就伤到骨头了。
1: 我的伤没事，但是刘汉廷牺牲了，日本人可能把底片给毁了。
0: 也不要太过自责了，大家都已经尽力了，当时鬼子那么多，你跟陆大哥能冲出重围平安回来已经是万幸了。本来不是好好的挺顺利的，怎么会突然有鬼子呢？
1: 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早就守在城门口了。
0: 怎么会呢？我们在坡屋躲着那么隐蔽，也没有出去过暴露过行踪啊，怎么会有鬼子来呢？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感到奇怪，行踪一次又一次的暴露，难道我们中间有内鬼？
0: 不会吧，我们就四个人，我跟队长不可能，那就只剩下陆大哥和海里青了。
2: 陆大哥是不可能的，
0: 海里青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2: 那会是谁啊？
1: 好了好了，都不要瞎猜，这件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对谁都不要说。
2: 陆大哥从小就跟着我师公一枚大师在山上过着艰苦的生活，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应该不会是内奸。
0: 就是啊，陆大哥平时连说谎都不会。
2: 还有他曾经奋不顾身地去挑战吉田为月浩龙报仇，他那么的恨鬼子，肯定不会是他。
0: 我同意你说的，但是海里青也不可能啊，他虽然是用毒的人，但是他比较内敛。你想他上次为了保护队长眼睛都差点被日本人打瞎了，如果他是帮鬼子做事的，鬼子怎么会这么对他呀？
2: 没错，我相信海里青也不会是。那到底是谁呢？
0: 算了，我们还是听队长的吧，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0: 你们想想，我们躲得那么隐蔽，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踪？还有队长出城，鬼子怎么知道？闻风而至，还杀了刘汉廷，让队长受伤。
1: 这件事儿确实有点怪。
0: 你们有没有发现，鬼子最近变得突然神通广大，好像什么事情都知道一样？
2: 哎呀，不是鬼子神通广大，而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肯定是有人出卖了他们。
1: 这一共是四个人，队长肯定不是，这柳姑娘也不像。
3: 陆有为，
1: 你别乱说话。
3: 哥，你说不是陆有为，难道是青儿啊？
0: 什么？你们怀疑我？要真的是我，我找你们商量干嘛呀？我

0: 有毛病啊！哎呀，事情最清楚不过了啊！不是聂队长，也不是柳禅，更不是海里星，那除了陆有为还能是谁啊？
1: 肯定是他。证据呢？证据，他们是一起逃跑的，刘汉卿死了，聂队长受伤了，那这个肯定是陆有为啊！
2: 哥，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1: 谁知道他收了鬼子什么好处啊？对，他肯定是收了鬼子的好处才当汉奸的。走，找他去。
0: 等等，
3: 你们拿什么去找人家？又没有真凭实据，拿什么问人家？
1: 哥，要拿真凭实据，拦路，除非你让他再害我们一次。
0: 哎，怎么可能？哎，不管了，把他抓住，他不承认就打到他认为止。
1: 对，走。
0: 找他去！哎，走！给我抓起来！别动！
1: 来了！你们干嘛？
0: 别动！你们干嘛？
1: 赶紧走开！
3: 陆有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吗？陆有为，我告诉你，你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当内奸？
0: 什么？你们怀疑我是内奸？
1: 哼！
0: 陆有为，我问你，小鬼子怎么知道我们躲在哪儿？队长怎么又遭到了埋伏？刘汉卿死了，队长也受伤了。哎，你怎么一点事儿也没有啊？我，
1: 韩立新啊，你别胡说八道，陆大哥不是这种人。
0: 行了，你还是别管了啊！
1: 你傻不愣登的懂什么呀？
0: 陆有为，你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交代清楚。
1: 我交代什么呀我？
0: 你还想赖是吧？打！
1: 你们干什么？队长，这个人是内奸，
0: 有为不是，把他放开。
1: 不能放，
0: 他真的是奸细啊！我告诉你们，我相信有为不是内奸，我也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革命同志，都是战友。记着，刀啊，不是对着自己人的。队长，我对天发誓，我绝对不是内奸。我知道，你可能嘴上说知道，可心里面怀疑我。我希望。 你能够公事公办把这事儿查清楚，我陆有为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绝不做鬼子的走狗，做出卖同伴的内奸。有为，你放心吧，我相信你，真的相信你。
1: 好，那我走了。

0: 你俩别这么看着我呀，我劝过他们不听啊。
1: 哎，也难怪，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会怀疑对方是内鬼，可这个内鬼是谁呢？我不相信是陆大哥。
2: 好了，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我会有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查清楚关东三虎的目的是什么。
1: 这两天你们下山去救刘汉庭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关东三虎经常去樱花俱乐部，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0: 你有办法？
1: 我跟柳禅混进去。
2: 不行。
1: 可这是唯一接近他们的方法呀。
2: 香儿，这件事情太危险，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1: 队长。
0: 哦，你啊，先别吵了。哎，苗姑娘，你知道这樱花俱乐部是什么地方？那都是小鬼子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跟柳姑娘去不合适。跟柳姑娘去不合适。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关东三虎，才能套他们的话。
2: 香儿，你会武功可以自保，但是柳禅呢？他不会武功，万一遇到危险，他怎么办？
1: 我保证，我会保护好自己跟柳禅的。你就让我们试试吧。
0: 要不这样，让苗姑娘跟柳姑娘进去，我们在外边等着，咱们约定好一个暗号，如果万一出什么事儿，他们在里边放暗号，我们。

0: 就冲进去救他们，怎么样？
1: 队长，你就别犹豫了，要接近关东三虎也只有这个方法了。底片的事情已经失手了，这次我们不能再有闪失了。
0: 好吧，那你就去吧。但是香儿，你一定要答应我，万事小心。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立刻撤退。
1: 嗯，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小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个地方就是龙潭虎穴。
3: 我们只是去做女招待，跟日本人端端酒而已。
2: 你以为适应生就不会被他们占便宜了吗？小鬼子哪个不是色狼啊？连女鬼子都是。
3: 啊？什么意思？
2: 啊，没什么。我说，小鬼子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3: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而且还有香儿和我在一起呢。
2: 好好保护自己。
3: 嗯。
2: 啊？你看看我的眼睛就知道他们有多狠了，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你们斗不过他们的。
3: 但是，现在除了这样，没有办法再接近关东三虎了。况且，队长也是关心香儿的嘛。
2: 什么？
3: 嗯，
2: 队长同意了。
3: 嗯，同意了。哎呀，你就让我去嘛。嗯，
2: 好吧，既然队长都同意了，我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3: 嗯，我会的。

0: 就是你们两个人找我。
1: 啊，是的，老板娘。
0: 看你们这模样，还有你们这身材，还不错。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啊，我们是来应聘适应生的。
0: 啊，谁跟你们说我这儿要招适应生啊？
1: 啊，我们也只是听说的。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因为战乱家里人都死了，我们就一直在外面颠沛流离。我们卖过唱，还在酒楼里端过茶水，最近刚好来到康城，听说樱花俱乐部在这儿挺有名的，我们姐俩就找到这儿来了，希望老板娘你能给个机会。
2: 老板娘，你看外面兵荒马乱的，我们两个女孩子又没有地方去，嗯，你就发发善心，给口饭吃吧，工资什么的无所谓。老板娘，我们还会说几句日语呢。
1: 嗯，
2: 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よろしく、さよなら。
0: 哎呦，说的还不错嘛。你们两个啊，我留下了。
1: 啊，
0: 不过我得先跟你们说清楚，这儿可不是你们从前工作的地方，我们这里呀，只接待日本的最高军官，他们个个有钱有势，绝对不能怠慢。
1: 您放心吧，老板娘，我们懂的，
2: 我们绝对不会给你添乱，让你操心的。
0: 那是最好了，以后呢，可以不用叫我老板娘，叫我千代子就行了。根据我们这儿的要求，我得给你们两个人起个日本名字，你叫桂子，你呢就叫花子吧。
1: 好啊，
2: 花子。
0: 行了，既然这样的话，我给你们两个人安排一下住宿的地方。
1: 啊，不用了，千代子。
0: 啊，
1: 我们有个远方表叔就住在康城，我们住他。

0: 那儿就好了。
1: 嗯。哦，是吗？那这样最好了，随便你们。那你们今天晚上就准备开工吧。至于工钱嘛，我要看你们两个人一个星期之后的表现再定。行了，去换衣服吧。

0: 怎么样，留下了吗？没问题，今天晚上就上班了。嗯，嗨，
1: 你们说，这队长怎么能让你们去那种地方呢？啊，那里边都是些什么人呢？禽兽不如的鬼子，还要待一个晚上，这让人多不放心啊！快走，咱们干了，咱回去吧。
0: 是啊，姐，别去了，咱们想别的办法打听消息。你们就别担心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再错过了，你们就放心吧，肯定没事的。
2: 这怎么让人放心呢？我们所有人都知道，那小鬼子看见女人就像饿狼一样。你们要是吃亏了，怎么办？海里青给我的迷魂散，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就在他们的酒水里面放一点，一喝就倒。
3: 这是方大中尉给你的，他说你做的非常好。
4: 最近有什么新任务？
3: 没什么新任务。刘汉廷死了以后，就没什么行动了。是吗？
4: 当然，我骗你干什么？哦，对了，你回去跟方导说，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因为现在队里已经怀疑有内奸了。
3: 你没露馅吧？
4: 还没有。
3: 那好，我们最近就不要见面了。如果游击队有什么新情况，你马上来告诉我。
4: 知道了。

0: 欢迎光临。哎，看来这里真的只有高级军官才能来啊。今天没有看到混农三虎他们，不知道还会不会来。不好说，我们只能等了。
1: 少佐，您来了，玉子在里边等您好久了。
2: 哦，
1: 快请。

0: 什么情况啊？这急死人了！
1: 陆大哥，你看，那三只老虎真的来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
0: 哎呀，你别问我，我哪知道啊！

0: 一会儿啊，咱们开开心心的喝两杯，啊，咱们一醉方休，
1: 来了，
0: 怎么样？看我的，
1: 看看
0: 你的酒量怎么样，罗娜。
1: 哎呀，哎呦，
0: 没事吧？
1: 谢谢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桂子。
0: 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1: 来来来，
0: 你赶紧把刚才叫桂子的叫过来，给我们倒酒。
1: 哎呦，三位少佐还真是有眼光啊！桂子啊，今天刚来，她还有一个好姐妹，长得比她还漂亮呢。<笑>
0: 是吗？ 那就一块叫过来吧。
1: 行，没问题。三位少佐，你们稍等一下啊。

0: 现在我们已经照过面了，接下来就找个机会去接近他们。
1: 哎呦，你们两个呀，真是好福气呀！关东军的三位少佐啊，点名要你们去倒酒。他们呀，可是黑木大佐的贵宾，这回呀，你们的打赏肯定少不了。哎
2: 呀，太好了！
3: 千代子，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真的有打赏吗？
1: 哎，我哪会骗你们呢？哎，走走走走走，快跟我过去。

0: 三位少佐，余光顾着聊天，你们一起喝一杯吗？难道你们不能喝吗？好，来，我们喝一杯。来来来，喝一杯。大哥，来，二哥，干一杯。哎呦，哎呦，海亮啊！看来千杯不醉，形容的就是三位少佐呀。高兴了吧？
1: 之前听千代子说，关东军里的关东三虎是里边最厉害的人物，今日有机会见，真是荣幸啊！是啊，如果说出去的话，别人一定会羡慕死我们的。哎呀，
2: 你说话最讨人喜欢，每句话都说得人心痒痒的。
3: 我要吃豆沙，
0: 那您就再喝一杯。
1: 你们大老远从东北到康城来，是干什么呀？我们是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哎，特别任务？那一定很重要了。是什么任务啊？说出来听听嘛。哎，
0: 不说这个，我们部队是有很多秘密不能说的啊。
1: 哎呀，在这里说说又没关系，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哎，你告诉我们嘛。
0: 就是。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只能告诉你们，这个任务关系到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未来。总之，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光荣任务。关系到未来？吹牛，我才不信呢！
0: 你说什么？
1: 我也不信。
0: 哎，
3: 好了，
1: 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啊。
4: 好吧，
1: 喝吧。
0: 那好吧好吧，不说就不说。
1: 那你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来康城？再来我们樱花俱乐部啊？是在这里。
3: 我们这两天就要去上海，以后不一定回康城了。啊，
1: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喝酒。来来来，
3: 二哥，
5: 干杯！
3: 来干杯！
1: 三弟，把酒杯拿起来。
5: 来，喝。
3: 干杯。

石川少佐，你唱的真好听，而且人又长得英俊潇洒。

0: 本事，肯定很多女孩喜欢你吧？
1: 是不是有很多女孩喜欢你啊？
2: 这个当然，不过我还没结婚呢。
1: 那你喜不喜欢我呀？
2: 当然喜欢你了，亲呀。
0: 既然你也喜欢他，那什么时候您再回东北，也把他带回去呗？
2: 我们不回东北，我们回日本。
3: 啊，那你们要回国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我舍不得走。
1: 来，
4: 再喝。
5: 舍不得我走。快喽，应该就这几天了吧？
6: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这些了，来，我们喝酒。
0: 对，喝酒。
5: 来，哥，二哥，
6: 喝，
5: 哥，我敬你们，来。
7: 打扰了各位太君，小的是来送酒的。各位太君，请慢慢享用，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你们的吩咐。有什么需要的话，只要喊一声，我们就进来。
6: 好了，你出去吧，别打扰我们。
7: 怎么样？他们确实只是给三个老虎倒酒，不过我刚才已经暗示了他们，只要他们一喊，我们就冲进去。
5: 好啊，那咱们在这里等着，有什么事情以后马上冲进去。
8: 肉剪子，
9: 来
8: 来
9: 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
9: 来罚酒三
6: 行了吧？
8: 你
6: 差一
8: 个，该
6: 你差一个，
8: 来，
6: 不想吃了，差了，差
8: 了，
9: 输了，
8: 输
9: 了，
8: 输了，哎呀，
9: 再来，再来玩
6: 啊！你倒酒，
9: 二三，
8: 五，
9: 哎呦，好痒啊！
8: 倒了，
9: 好，再来，再来。
3: 来，我给你讲一下。
6: 不不
9: 不
6: 不不
9: 不不
6: 不不不
9: 不不不不不
3: 不不不
9: 不不不
3: 不不
8: 不不
6: 不不不
8: 不不不
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8: 不不
3: 不
8: 不不不
6: 不不
8: 不不不不不不
5: 大哥，大哥，
9: 不行，
5: 大哥，我今天有点喝醉了，不行了。
9: 哎呦，
6: 木村，你今天酒量也不行啊！
9: 就是啊，
8: 就是也没喝多，这么快就醉了。
5: 今天有点喝的，我今天有点喝多了，回去吧。
6: 好，回去，改天再来啊！
8: 来，走，
9: 来，你慢点啊！来，小心
6: 你，要记得想我啊！
9: 知道了，你要想着我呀！
3: 那你再来，再来。慢走啊，
1: 慢走
6: 啊，走了，再见，
9: 再见，
8: 走，
6: 来来来，走。
10: 几位贵宾，欢迎下次光临，
6: 再见。
5: 你们别扶我，
6: 当心点，
5: 我能走。
8: 听话。
7: 还好没什么事。

0: 你们查到什么没有？关东三湖的口风很紧，始终问不出来他们来康城有什么任务。我们也不敢多问，怕他们起疑心。但是听说这次任务关系到日本的将来。
1: 听你们这么一说，看来这任务对他们来说还挺重要的。但是我跟香儿怎么都猜不出来。对了，
0: 他们还说这几天就要离开康城，去上海再回日本。嗯，回日本。
2: 这么说，他们要把那箱子带回日本？
0: 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处理：第一，查清楚箱子里面到底是不是细菌样本；第二，一定要把箱子偷到，立刻销毁。
3: 那我们得立刻行动，否则真没查不到了。
2: 可这箱子在大佐府里，即使是我们进去，也不知道这箱子到底藏在哪。要想偷出来，难。
0: 我有个办法，石川非常的好色。
3: 如果能获取他的欢心，跟他回大佐府，就有机会下手。
2: 苗姑娘，能不能换一招啊？又是没人接。
4: 香儿，上次让你去樱花俱乐部，我已经很后悔了，这太危险了。你现在要跟石川回大佐府，这绝对不行。
3: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4: 香儿，你想的也太简单了。那里面全是日本兵，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想救你也来不及啊。
2: 有为说的对，这个方法行不通。
3: 姐，我也不同意你们过去，就算你们过去了，那之后怎么办？
4: 那就见机行事啊！哎呀，香儿，你得往最坏的方面去考虑啊！那万一你被石川拦住了，逃不出来怎么办？万一你逃出来了，被日本兵拦住了，那又怎么办？哎，那万一……
3: 行了行了，哪有那么多万一？
4: 但是有为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你不要去了，偷箱子，我们另外想办法。
3: 陆大哥，你有什么话就快点说吧，搞得神神秘秘的。
4: 刘飞啊，你刚才听见没有？你姐和香儿胆子实在太大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居然想混进大佐府。
3: 是啊，我们大家都不同意，尤其是队长不同意，也不批准他们去。
4: 哎呀，你想想看啊，你姐呢还算听话，可这个香儿啊，她的性子太拧了，回头她可能会擅自行动。
3: 万一你姐和香儿跟着三虎进了大佐府，那不等于是羊入虎口吗？是啊，如果他们擅自行动，哎，陆大哥，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4: 很简单呐，我们先去大佐府，在他们之前把箱子拿出来。
3: 你胆子比他们还大啊！那是大佐府啊，陆大哥，守卫那么森严，这么做太危险了。
4: 哎呀，刘飞啊，那。 你想一想，你是愿意让你姐去冒这个险呢，还是你来冒这个险呢？
3: 那肯定是我去冒险。
4: 嗯，好样的，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就去。哎，对了，别跟任何人说。

0: 刚才看见三虎去俱乐部了，没那么快回来。
1: 可还有个黑木龙啊，
0: 他我能对付，关键是那个方岛和大佐，要是遇见他们俩能跑就跑。
1: 嗯，我知道了。
0: 从大门肯定是进不去了。
1: 陆大哥，

0: 这么多鬼子把守啊！
1: 是啊，这大作幅太大了，有种他们明天早上也不知道在虎在哪儿啊！
0: 哎，我抓一个问问。
1: 嗯，我注意。

0: 静点。
1: 叔，
0: 工程房间在哪儿？
1: 别杀我，我知道，我带你们去。
0: 师傅，快走。
1: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
0: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骗我们，你会死得很惨，知道吗？
1: 绝对不敢，绝对不敢。
0: 快走，

0: 在这儿。
1: 你没骗我们？
0: 绝对不敢。

0: 这顿饭吃的真没有意思啊。
1: 中队长除了奉承没什么话了。
2: 我最瞧不起的就是这种人，就剩一张嘴了，没有真材实料，就像那个黑母龙，除了狗仗人势，他一点能力都没有啊。
0: 说得对，以后我们再也不吃这种饭了。
2: 嗯，大哥，早知道这样，咱还不如去樱花俱乐部玩呢，那才开心。
1: 哦，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好，
0: 算了算了算了，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再说我们也喝了很多酒，回去睡觉，回去睡觉啊。
2: 好，
0: 走，
2: 明天，明天一定去。
0: 好。
3: 会不会在里面？
4: 这样，我来搞定，你去把风。
3: 好。

0: 呢，明天晚上你老乡孙天军请吃饭，我还去不去啊？
1: 我看还是别去了吧，我也一向不喜欢应酬。
2: 对，也好，到时候我们找个借口就不去了。
0: 还是樱花俱乐部好玩。
3: 哎，完了，不好了，三只老虎回来了，我们快走。
4: 谢总，快走开，快走。
3: 不行不行啊，你自己在太危险了，我们快走。
4: 你先走，别管我，一定要拿到箱子再走，快走。
0: 樱花俱乐部那个贵妇
1: 长得真好
3: 啊。大哥，老虎来了，我们快走。
4: 快了快了，马上就好。
3: 哎，走啊，别开了。
4: 快了，马上就好了。
0: 真漂亮。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

再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经

0: 师所悦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1: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朝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1: 蒙古都是射箭射骑，明军呐、啊，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2: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他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

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精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

0: 险危机。1933年，湖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血爱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这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块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王国荣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注，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2: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 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

0: 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1: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2: 能不能这么说，就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
0: 有一次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

0: 生，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柳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二十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4: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3: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0: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3: 哎呦，那挺，当时听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4: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3: 对，
4: 这个意义很大。
3: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0: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0: 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四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两个多小时吧。
2: 两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连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鄂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金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金子口，后改为金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

0: 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京子关镇设有八大帮会、三大公司、十三大罗马店和二十四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我觉得热闹的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1: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京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京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 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
2: 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在京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 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
1: 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 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0: 馆主有孝道，以我们的经商的讲究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
1: 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有过于霸气，会让便会无人，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庆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京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有冷热各八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 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苜蓿、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石，相传。 明崇祯6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0: 左将军一看，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说别吃，捐献给我。”

0: 那我绝对不能够照相，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挺军共享。于是就拿着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得大小一样。
1: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儿，也不少一块儿，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金子关。
0: 跟我们金子关，包括西川县和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1: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0: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最后又把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抢匪。
1: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0: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在的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孩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1: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义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义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2: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金子关时，王义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2: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金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0: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1: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0: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2: 我们这个家庭啊，就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0: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3: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0: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4: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陪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长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 基本都给人帮助。
0: 七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5: 我们家都待在战壕嘛，吃完饭多，不能往人家的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6: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7: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8: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9: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0: 性质呢，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

0: 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啊。
0: 对于李延智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智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智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4: 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

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高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对不对？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

0: 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一靠那桥，你啥情况了？还没了？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那主人了一件。

0: 衣服，就这史占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哎，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1: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一年来就呀个闷难眠，想家内跟俺们内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

0: 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头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老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还有周吴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了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没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共同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具，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稍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啊。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刚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不怕土东西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

0: 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受。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51金国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 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迭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

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

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 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5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 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 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 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 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 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380 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 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 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 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
把它变成

0: 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两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拿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

0: 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2: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3: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4: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 相当于绕地球15圈。

0: 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1: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一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2: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3: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4: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3: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5: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6: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7: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8: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3: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9: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

0: 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0: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直服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

0: 们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闲着的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5: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患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6: 伙计，
7: 哎，您说
6: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7: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8: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6: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7: 哎，里边请。
3: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书，不去豪华的馆子。
9: 您这不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7: 合着怎么用啊？
3: 你瞧着，
9: 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

0: 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宗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宗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生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黄包车送来。哎呀，
2: 这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 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

0: 和英国人做对抗，制度把它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豆包。”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市和市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战靴要取上！
7: 快，军人，
6: 快去！对啊，战靴身上了，自相反的。大学要退让，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9: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0: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9: 您这是祭奠朋友？
12: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

0: 只剩我一个人，这样的灾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那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小张，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

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0: 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1: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3: 你上回给我的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2: 你。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4: 刘局长，
5: 罗书记，
4: 松伟的女儿想见你。
5: 松伟的女儿？
4: 对，
5: 她大老远的跑来找我干啥？
4: 你见见不就知道了。小坡
6: 到，
4: 把娟子小姐带来吧。
6: 是。
7: 娟子小姐请。
8: 大队长你好。
5: 娟子小姐，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8: 我听说你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我父亲你们抓住了吗？
5: 还没有。
8: 我有个请求，我希望等你们抓住了他通知我一下，我想见见他。
5: 你啥意思？
8: 我作为反战同盟的成员，又是他的女儿，我觉得应该见一下他，我想劝说他，让他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让他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5: 好，谢谢你娟子小姐。等我们抓住了你的父亲，我一定会通知你。
8: 谢谢大队长，那我先走了。
5: 小坡送送娟子小姐。
7: 是，这边请。
9: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有没有看见几个日本人进来啊？
10: 没有啊，日本人？现在哪儿来的日本人？
9: 我们在西大井跟日伪残部打了一仗，有几个跑了，带头的就是松伟。
10: 松伟，他敢来，俺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放过他的。
9: 大爷，有什么情况您就赶紧汇报，这里都是咱们自己的人。
10: 知道了，你们放心吧，他来了，俺死也不会放过他。
9: 行，大爷，那我们就走了啊。
10: 好好好好。

0: 校は危険だ。早く離れよう。
1: 小坂か。これだけです。食べてください。食べてください。
2: 哎，妹子啊，你刚才在庙里许的啥愿啊？真恨不得那小鬼子早点死。哎，妹子，你倒是说说，刚才许啥愿来着？
3: 抓住祸害咱老百姓的小鬼子。
2: 你说这小鬼子咋还不投降呢？
3: 不投降怕啥？咱姐妹二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他们淹死。
0: 小坂哥，どうしますか？もうこのままだと長くありません。
4: 暗くなってから早々に戻ってフィンさんを探そう。
0: でもどんな人戻るんですか。全て敵ばかりです。
4: 天道人を殺さず。
5: 根据群众举报的线索，孙伟很有可能腿受伤了。我觉得他不会走太远，仍然隐藏在这一带。
6: 还有根据俘虏的指认，从围棋备团掏出的29名日本残敌被我们击毙了22人，有6名被捕，只有一名叫龟田的和松尾一起逃了。我认为下一步我们必须判断出他们逃跑的方向。
7: 这个松尾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有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夜间寒气也大，他不可能躲在荒郊野岭，一定会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的。
8: 松尾这个狗日的，你说他会藏到哪儿去呢？
9: 我们打下警备团以后啊，松尾就潜伏在枣庄。我认为枣庄一定有他的藏身之处。我看松尾这个王八蛋肯定会去枣庄。
7: 我同意你的判断，这周围的老百姓都已经被我们发动起来了，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处了。他呢也不可能去临城，一定会去枣庄。
9: 卢书记说的对呀。我看这样吧，王虎，
10: 哎，
9: 你长枪队的人留下一部分和老百姓继续搜山，另外还有设卡，剩下的队伍还有指挥部全部撤回枣庄。

0: 站住！站住！
1: 鬼子，
0: 往哪跑？

0: 这是谁干的？赶快解开！解开！快！ 快快快，笨蛋，蠢材！师叔，你是我的瘸了。
1: 慢点，来来来，赶快烧篝火啊！来，坐。师叔，今天我的人在这儿找了你一天呢。
2: 喝水。
1: 这条路只有许怀生知道。你怎么知道我要走这条路呢？
2: 到西大井的所有的大道都被封锁了，老天有眼。我手下的一个弟兄知道西大井后坡的这条小道，我猜想着，师叔肯定会在这儿突围的。
3: 宋先生，我和司令在这个地方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1: 师叔，
2: 抽颗烟，压压惊。
1: 哎，来。 我们怎么会早抓？
2: 师叔，先在这儿歇会儿，洗把脸，跟我走。

0: 这张通行证是你们山东省黎玉省长亲笔签发的红色通行证，在山东省解放区内通行无阻，免检。
1: 这位是不是王先生啊？
0: 哟，王虎队长吧？哎呀呀！
2: 哎呀，
0: 真的是你呀！
2: 你好啊，
0: 你我在小票车上有过一面之交，对不对？啊，
2: 是是是，有这事儿。哎，王先生，您不是在枣庄开的公司吗？这么晚，您这是？哦，
0: 我去临城办了点事，回来晚了一些。哦，同志们够辛苦的。王队长，吃糖吃糖。哦，
2: 我们不吃，我们不吃。啊，
0: 各位同志，辛苦了哈。来，不吃糖吃糖。
3: 谢谢。
0: 不吃了。这位同志，吃糖。哎，别客气啊，吃吧吃吧。啊，王虎队长啊。啊啊，没关系。你要是不相信，你就检查吧。啊，
2: 不用了，不用了。
0: 车里除了我和司机，没有别人。
2: 不用了，王先生。不再耽误您时间了。您现在可以走了。不好意思啊。
0: 谢谢，谢谢啊！
2: 放行，
0: 再见啊，再见啊！
2: 把路上搬回去。

0: 师叔，你受委屈了。
1: 过了路卡了，
0: 顺利通过，平安无事。前面就要到达枣庄了。师叔，请上车吧。
1: 好，
0: 请。

0: 这里昨天来过人，仔细搜。
1: 是
2: 是是。
3: 队长，队长，这里有敌人的衣服，
0: 带回去。
3: 是，
0: 走，快点。
4: 真是奇了怪了，搜山发动老百姓，设卡盘查，哎，折腾了一个晚上，愣是没有抓到孙伟这个狗日的。难道他是封神榜中的土星孙，能钻地打洞吗？
5: 报告，
4: 进来。
5: 局长，
4: 王虎，您那有啥情况？
5: 昨天白天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天黑之后，我们在临枣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小汽车，我看了一下时间，大约是10点钟左右。
4: 那你登记了吗？
5: 啊，登记了。
4: 车主是谁？
5: 叫王亚明。
4: 王亚明，
6: 他是干啥的？
5: 啊，是从上海来的商人，在枣庄开商行的，专门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买卖。
4: 商人？你没有仔细检查他的汽车？
5: 那个，没有仔细检查。
4: 让你们设卡，为啥不仔细检查呢？
5: 他手里拿着红色通行证，又有省长亲笔签发的免检，我们不敢胡乱来。
4: 你还有别的事吗？
5: 没有。
4: 那你回去吧。
0: 是。
6: 王亚明，哎，红哥，这个王亚明到底啥背景啊？还有红色通行证，来头不小啊！
0: 报告局长，临枣公路路旁10公里处发现可疑情况。
4: 亮子，走看看去。
7: 走。
8: 小五，小五。
3: 哎，掌柜的，怎么了？
7: 赶快收拾一下我的行李，我得赶紧走。
3: 啊，掌柜的，出什么事了？
7: 哎，别提了。刚才我去了趟铁路局，他们说我的仇人跑了，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呀、啊。他们让我出去躲一躲，过些天再回来。快点跟我收拾行李去吧。
3: 哎，
8: 你们找谁呀、啊？
9: 你是金山吗？
8: 我是金山。你们有什么事儿？
9: 有人想见你。

0: 个老朋友。走吧。
1: 老朋友？我不去。我凭什么跟你们去？
0: 不去就打死。走吧，走。
1: 小五，
2: 哎，
1: 把店看好了，我还回来呢。
2: 哎，掌柜的，您放心吧。

0: 宋卫阁下，人待到了。
1: 宋卫军，你饶了我吧，我实在是被逼无奈啊。
2: 你就是有意的，你和刘宏串通一气，先是断了我的药，然后又给我推荐中医，把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关毅派来卧底。你这一次害得我全军覆没，差点丢掉了性命。
1: 宋卫军，你饶命啊，我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真的是让他们给逼的呀。宋卫军，这回你高抬贵手，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2: 我的条件只有一个，你向帝国认罪，然后接受帝国的审判。
1: 宋卫军，你不能这样，我没有罪，我真的是让他们给逼的呀。
2: 你是真的怕死，是个软骨头。金山，你已经背叛了帝国，我代表大日本帝国宣判你的死刑。如果你还是一个日本男人的话，就自己了断了吧。
1: 我不能死，我还有我的药店，我的家乡，还有我的亲人呢。
2: 你这个民族的败类。鬼天君，嗨，帮他了断。嗨，哎，
1: 等等，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宋伟，你这个混蛋，你才是帝国的罪人。
3: 八个亚龙，去。
2: 等等，我倒要看看这个胆小鬼在临死的时候还能说些什么。
1: 宋伟，我是个胆小鬼，但我金山没有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灾难，而你们这些战争的狂人，跟好端端的日本国拉进了战争。多少日本军人丧生于异国他乡，多少父老兄弟惨死在战争的废墟上。宋伟，你回到我们的国家好好的看一看吧，我们美丽的家园现在无处不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家乡的父老乡亲饥肠辘辘，饿死了多少人你知道吗？天皇已经宣布了投降，可你们却迟迟不肯放下屠刀，你们要把大和民族的这场灾难拖到何时才肯罢休？难道你们要大和民族永远的成为全世界的敌人吗？
4: 住口，这个混蛋，你说够了没有？
1: 没有，你才是混蛋。只有大日本国宣判了你们这些战争狂人的死刑，世界才能和平，家乡的父老乡亲才能得到安宁。
2: 杀了他。

0: 红哥，
1: 亮子，
0: 红哥，
1: 啥事儿啊？
0: 金山死了。
1: 啥？
0: 我刚刚接到联防队的消息，在郊外小树林发现了金山的尸体。
1: 谁干的？
0: 我估计是松伟。
1: 亮子，这说明松伟和龟田已经回到了枣庄，你认为呢？
0: 很有可能。
1: 这样吧，通知所有在外的队员，让他们撤回来，不用搜索盘查设卡了。
0: 好。
1: 松伟这个狗日的，他是咋回来的？
2: 报告。
3: 进来。
2: 站长，蝴蝶来电，松伟的下落已找到。
3: 松伟君终于有下落了。
4: 报告，
3: 进来。
5: 站长，我听说宋伟有下落了。
3: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5: 我是特意来请示，什么时候让我潜回枣庄？
3: 用不着你再潜回枣庄去劝说宋伟了，他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自己投靠了王亚明。
5: 那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
3: 在徐州好好待着，等待站里另外安排工作。
5: 站长，我得谢谢你，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
3: 此话从何说起啊？
5: 这次召我回来，面授机宜，恰逢孙伟全军覆没，我捡回了一条命，今生今世，没齿难忘。

谢牛啊，爹错怪你了。你没给祖宗丢脸，没给老子脸上抹黑，能让老子挺起腰杆的活着。可是你咋不告诉爹呀？你告诉爹，爹能打你吗？畜生！你竟然给孙伟当枪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

0: 子，天知足了，你把爹一个人留在这儿，让爹可咋活呀？梁子，
1: 天津兄弟，我来看你了。
0: 天牛啊，你梁子哥看你来了。

你是个英雄，哥佩服你，哥也忘不了你，铁道游击队也忘不了你。你放心吧，从今以后你的爹就是我的爹，我会替你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的，放心吧。

0: 你们打仗为什么不带我？
1: 珍珍啊，你一个女孩子家在战场多危险啊！
0: 这几天人家好担心你。
1: 我真的没事儿，你看，从打小鬼子到现在，我不都是好好的吗？
0: 那人家也担心我。
1: 你放心吧，我真的没事儿啊。鲁书记，
2: 躲什么呀？嗯。你怎么还没离开枣庄呢？
0: 我为什么要走？走不走是我的自由，我愿意在哪就在哪，你管得着吗？
2: 嘿，你怎么说话呢你？啊！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可不能忘了你曾经是筷子会的小头目，啊！我们之所以对你宽大处理，免于追究，那是因为考虑到你曾经立过功。你现在留在这儿呢，那对枣庄的铁路早晚都是个危害呀。
0: 那好啊，那你再把我抓起来啊！哼。
2: 小波同志，
1: 啊，
2: 坐下。我要严肃地跟你好好谈谈。
1: 鲁书记，您说吧。
2: 你和这个珍珍，是不是在谈恋爱搞对象？
1: 没有，没有的事儿。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2: 普通朋友，真的？小波同志啊，对组织上你可不能撒谎了。不能有丝毫的隐瞒啊。
1: 目前还没有啊。
2: 这就好。小波同志啊，这个问题可不是个小问题呀。啊，这个问题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你是什么人，他是什么人啊？你是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年轻又上进，你可千万不能因为个人问题让组织上对你产生了看法，影响了你的前途，对不对？
1: 对对对，鲁书记，我知道了。
2: 啊，好好琢磨琢磨啊。
1: 鲁书记，你慢走啊。
2: 啊。
3: 通过向上级组织部门了解，王亚明是来自上海的爱国商人。他在枣庄开的商行主要是为解放区提供紧俏的物资，口碑还是不错的。
4: 他那天晚上进入枣庄的时候一共有多少车辆？
3: 一共是货运马车80辆，卡车5辆。我和彭科长都把这些货物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4: 现在看来唯一的线索只有这个大美丽了。
1: 今天我叫你们来，是要准备给你们派任务。
5: 有任务啊！
6: 这好，
0: 啥任务？
1: 你看你们一个个嬉皮笑脸的样，像啥样啊？都站起来！
0: 哎呀，坐着也能说嘛！
1: 珍珍，就你不听话，站起来！都站好！我跟你讲啊，你们现在是铁道游击队的人了。得按照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有组织有纪律，明白吧？
6: 明白明白。
1: 这样，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去给我查一种香烟，叫做大美丽。
6: 大美丽？
7: 大美丽？
6: 那什么烟啊？
7: 这没听说。
0: 对啊，
1: 这个大美丽是上海产的。你们的任务是看看枣庄有没有人卖，有没有人抽，谁抽，把这些人给我搞清楚，明白了吧？
0: 好，没问题。
1: 要说是
6: 是
0: 是。

0: 进来。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1: 我就随便看看。怎么，这都不行？
0: 当然不行了，这是铁路局的机关，丢了东西算谁的？
1: 我现在已经不偷东西了，我是来找人的，人家门口的卫兵都

0: 同意我进来了。
1: 你找谁？
0: 反正不找你，管得着吗？
1: 我是铁路局的领导，我怎么就管不着了？我警告你，你赶紧给我离开枣庄。
0: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让我走我就走，我还不走了呢。
1: 这小毛贼还反了他了。刘红同志。
2: 哟，鲁书记啊。鲁书记有事吗？
1: 刘红同志啊，那个珍珍不是说要离开枣庄吗？他怎么还在这儿呢？
2: 对，他没走
1: 啊。
2: 耶，这我咋不知道呢？
1: 你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1: 刘红同志啊，这个松伟现在可还潜伏在枣庄，对敌斗争非常严峻，像珍珍这样的人留在这儿，那对咱们的工作早晚就是个麻烦呀。
2: 哎呀，书记，你看是这样啊，腿啊长在人家自己身上，既然咱已经宽大了，那他走不走是他自己的自由，咱总不能干涉吧，啊，对吧？嘿嘿，书记，这样，如果这个珍珍要是再吃两条线，我就把他抓起来，我关他一辈子。
1: 刘红同志，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呀。嗯，你是局长，他是刽子会的小毛贼，我怎么听都像是你在替他说话呢？
2: 哎呀，鲁书记，你这是说啥呢？我咋会替他说话呢？你看，给人家出路，这是咱们的政策呀，对吧？再说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在社会上混不容易，你看你也是个女同志，你咋也应该体谅体谅她。
3: 这两天你们眼睛都瞪大点，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非逮着他不可。就是，
0: 哎呀，你这衣服什么味儿，难闻死了。
4: 我说我不让你洗，你自己偏要洗，你给我洗个外衣就行了，我内衣。
0: 行了，别啰嗦了，拿水去，快点。
4: 啊，
5: 小波。
4: 哎，嫂子
5: 来。
4: 嫂子
5: 咋了？有小媳妇给你洗衣服了？
4: 嫂子，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
5: 啥好听难听的，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啥时候请嫂子喝喜酒啊？
4: 还喜酒呢？这组织上啊不允许我们两个人处对象。
5: 组织上是谁啊？是你刘红大哥，俺替你找他去，凭啥破坏人家的好姻缘啊？
4: 哎，嫂子不是俺红哥，是
5: 晒被子，来，俺帮你晒。
1: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我来给小婆洗衣服的。
1: 跟我进去，有话跟你谈谈。
4: 哎，鲁书记找你谈话，你咋不去啊？
0: 他找我能有什么好话？我不去。
4: 这哪行啊，鲁书记是咱们的领导。哎呀，去吧，他在屋里等着呢。
0: 去就去，我还怕他吃了我不成。
1: 哼，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不坐了，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1: 珍珍，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啊，怎么一点脸面都不要呢？你是什么人？我们小坡是什么人？他是铁道游击队短枪队的队长，你干嘛老缠着他？
0: 陆书记，这鼻子下面长的可是嘴巴，你怎么不去问问是我缠着小坡还是小坡缠着我？
1: 哟，说话还挺冲嘛，一个吃两条线的小毛贼，我们小坡凭啥缠着你啊？你明天就赶紧离开枣庄，回你自己的家去，我不想再看见你。
0: 我没家，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待着。
1: 跟我还敢撒谎？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有家就在郊县，你明天就给我回郊县去。
0: 我没撒谎，郊县我根本没家，我从小就没爹娘，是在别人家长大的。

0: 人家姓高。
1: 没爹没娘，在姓高的人家长大。
0: 对，叫姓高家，我跟着他们的佣人长大的。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
1: 珍珍，你今年多大了？
0: 17，怎么了？
1: 那你告诉我，那个姓高的人家住在哪儿？
0: 萧县城北，靠着铁路，大宅门、大宅院，有很多房子。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看。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离开高家呢？
0: 那个佣人死了，我在高家待不下去，就四处流浪。铁路上的要饭机会多，后来那就成了我的家。卢书记，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珍珍，珍珍，你脖子上是不是戴着一块长命锁？
0: 你怎么知道？
1: 能给我看看吗？
0: 不行，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0: 弹的咋样？
1: 不咋样。
0: 都弹啥了？
1: 哎，你说他也不知道哪儿听说我有一块长命锁，非说要看。
2: 啥长命锁？
1: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才不想给他看呢，凭啥给他看？打水去啊，洗衣服。
3: 啊啊啊啊！

他活着，是他。

娘对不起你呀，真真。娘不知道你还活着，真真。

0: 写啥呢？
1: 啊，我刘红归刘苗氏管。
0: 知道俺不识字糊弄俺。俺觉得鲁书记这个人有点奇怪。
1: 啥奇怪啊？
0: 你说他和那个珍珍会不会有啥关系呢？
1: 你说啥呢？一个铁工委的书记，一个吃两条线没爹没娘的孩子，他俩有啥关系？真是的。
0: 哎，今天下午鲁书记把珍珍叫到他屋里去了，没说几句话非要看珍珍身上的那个长命锁。那锁呀是珍珍他娘留给他的，珍珍就是不愿意给他看，从他屋里跑出来了。这鲁书记呜呜的在屋里哭了好半天。
1: 真的？
0: 真的，俺亲眼看见的。
1: 耶，这个鲁书记跟个爷们似的，他还会哭？
0: 哎，俺也是瞎猜啊。你说这鲁书记会不会从前嫁过人？

0: 有过一个孩子，他看见珍珍就想起自己的孩子了，心里就难受了呗。
1: 哎，我可跟你说啊，这话咱也就在家里说一说，你可不能出去乱说，人家可还是个老姑娘呢。再说了，那个鲁书记他可不好歪过。
0: 不用你告诉俺，这俺还不知道吗？唉，俺看他哭得那么伤心，心里也怪难受的。俺觉得这鲁书记是不是有啥难事儿啊？俺应该去帮帮他。

0: 珍珍，看书呢。小破他们呢？
1: 他们上小票车执勤去了。
0: 哎，别走，坐下，咱俩好好聊聊啊。坐。
1: 聊啥呀？你是不是要撵我走？
0: 不不不，不，不是要撵你走，我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1: 不用这么客气，有什么事说吧。
0: 晨晨，我看你还是挺爱看书的啊，这样挺好。不过呢，女孩子吧，看这种书不好。你想上学吗？
1: 上学？
0: 啊。
1: 我可没想过那种好事。
0: 你要是愿意上学，我送你去，去济南也好，去解放区工农速成中学也好，所有的费用我来给你出。
1: 陆书记，我说你要撵我走，也不用费这么大的劲儿，绕这么大的弯吧。
0: 我不是绕弯子，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呀。珍珍，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也不能整天这么混下去，是不是？趁着年轻，你要多学点文化，多学点知识，等将来参加了革命。
1: 陆书记，我谢谢你的好意。对不起，我现在不想上学。

0: 哎，晨晨，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想啥呢？
1: 我在想，你们那个鲁书记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0: 咋了？
1: 哎，你猜他跟我说啥了？
0: 说啥？
1: 他居然要花钱跟我去读书。昨天还对我横挑眉毛竖挑眼，凶巴巴的要赶我走，今天就换了一副嘴脸，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哎，这是好事儿啊，那说明鲁书记对你的态度改变了呀。
1: 好啥呀？他今天这态度变得这么快，我心里就发毛，觉得可纳闷了。
0: 啊，对了，大家伙啊都在议论，说你和鲁书记可能有点啥关系呢？
1: 我一个没爹没娘的流浪儿，吃两条线的小毛贼，我能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我可高攀不起。
0: 哎，对了，珍珍，你昨天不是说他非要看你的长命锁吗？哎，你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
1: 啥关系也没有。不过鲁书记倒是有句话提醒了我，我不能再这么不明不白地混下去了。我想参加革命，正式加入铁道游击队。
0: 这咋行啊？我们红哥说了，鲁书记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这样了。
1: 事在人为，
2: 今天这个会啊咱就开到这儿啊，各中队回去开会布置一下啊，那就散会吧啊。

0: 哎，关副局长，我找你还有点事儿。
1: 卢书记，
2: 啊，
1: 你还有事儿啊？
2: 啊，
1: 啊，
2: 有件事情吧，还真得问问你。
1: 啥事儿？
2: 听说小坡和真真在谈恋爱。
1: 小坡和真真谈恋爱？
2: 啊？
1: 这怎么可能呢？哎呀，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哎呀，我跟你说，哎呀，这年轻人啊，在一块儿啊，我估计也就是聊聊，打打闹闹的，不好。哎，这样，我回头啊，警告小婆，啊，不要让他再招惹真真。
2: 不用不用。其实吧，我想了想，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挺有水平的。你说人家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啊，应该给人家条出路，是不是？
1: 啊，卢书记啊，你看我哪有你水平高呢？哎呀，那天我也是顺嘴说一说。哎，卢书记，我跟那些门卫都打好招呼了，以后啊，不能让他们把真真放进来。你说一个大姑娘进来瞎转有啥？
2: 不用不用不用。没有这个必要，
1: 没这个必要，
2: 没这个必要，转转挺好。行了，我就是问问，问清楚就知道了。走了，
1: 你不坐会儿了？
2: 不坐了。
1: 他这是咋回事呢？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3: 嫂子，
4: 嘿，真真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来，
3: 嫂子，你忙啥呢？
4: 不忙。
3: 哎呀，这布真好看，你做什么呢？
4: 马上天冷了，嫂子给小凤缝件新棉袄。
3: 小凤真好，啥时候都有娘疼着。
4: 真真，回头嫂子也给你做一件。
3: 啊，不不不，嫂子。我都是个大人了，怎么能跟小孩攀比？我来找你是有正经的事。
4: 啥正经事儿啊？
3: 嫂子，我想正式加入革命队伍，你看能不能跟刘局长说说好话？
4: 行啊，这是好事儿，年轻人就该这样。你告诉嫂子，是不是因为小坡你才参加革命队伍的？
3: 嗯。哎呀，嫂子，你先忙着，我就先走了。
4: 哎，你先别走，嫂子还跟你有点话说。来，坐下。你那天跟鲁书记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天他虎着一张脸不让我跟小坡好，非要赶我走。我就跟他说我是孤儿，从小在别人家长大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态度就突然变好了，还问我身上是不是有件东西让我给他看，那可是我娘留给我的长命锁，我才不给他看呢。
4: 那能把你的长命锁给嫂子看看吗？
3: 当然可以。喏，就是这个。
4: 啊，那你见过你娘吗？
3: 没有。其实也没什么，就看她那态度，我才不给她看呢。
4: 哎，这是个啥字儿啊？
3: 这是三，一二三的三。
4: 三。
3: 嗯。
4: 政委。
5: 哟，
4: 鲁书记。
6: 嫂子，找我有事儿啊？
4: 我找鲁书记说点事儿。
5: 啊。
6: 哦。来来来来，
5: 来
6: 坐下说。
5: 坐吧，嫂子。
4: 我给你倒杯水。来，嫂子，说呀，啥事儿？
6: 那你们聊着，我去打壶水。你们聊。
4: 俺到处找你，他们说你在这儿，啥事儿呀？这么着急的？你要看的真真

0: 身上那个肠胃锁，俺替你看到了。
1: 嫂子，啥肠胃锁？我怎么不知道呢？
0: 就是那天你把珍珍叫到屋里要看的那个，他没让你看，你还跟他生气了。他拿给俺看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肠胃锁，上面写着一个三字儿，一二三的三，啥意思啊？
2: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0: 咋了，鲁书记？你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这肠胃锁，俺哥替你看见了。接下来，要不要俺再替你做点啥？
3: 书记，打水呢。
4: 啊，找我有事啊。
1: 嫂子，你说的这肠胃锁，我怎么就听不懂呢？
0: 听不懂？珍珍跟俺说的呀。
1: 哎呦，珍珍的话你也信？我真。我没说过要看什么东西的。好了，我等一会儿还要跟李书记谈工作，你先回去吧。
0: 珍珍明明跟俺这么说的呀，咋就没这回事儿了呢？奇怪。
5: 哎，嫂子。
0: 哎，
5: 怎么走啊？
0: 走了啊。哎。
5: 啊，嫂子慢走啊。哎，嫂子这是。
1: 啊，没事，李书记。咱们接着说吧。
5: 啊，
2: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不能给你看。
6: 我早就跟你说过，鲁大姑这个人很怪，可你就是不听。哎，你还跟他学？哎，他是啥人？你是啥人啊？你跟人家学着拴旗袍，你说我回来说你几句吧，你还跟我翻脸。
0: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这啥人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6: 你呀，你要是再跟他待的时间长了，你就是第二个鲁大姑。
0: 俺还告诉你，鲁大姑和珍珍之间肯定有事儿。
6: 你凭啥肯定啊？
0: 凭俺是个女人，凭俺是个当娘的人，就冲珍珍这个没爹没娘可怜的孩子，俺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清楚。
6: 行行行，那你就弄清楚吧。哎。
0: 还有个事要跟你说的，说的。
6: 啥事儿啊？
0: 你过来，过来。
6: 哎，说吧。
0: 哎，当年高进斋和他大老婆生的那个儿子，早就和他们分开过，搬到郊县去了。这事你听说过吧？
6: 听说过，这事谁都知道。咋了？
0: 珍珍那天跟俺说，他寄养的那户人家。也是郊县的一个大户，也姓高，祖籍也在微山湖。
6: 哎呀，你这东家西家，驴头不对牛蹄子，这儿和尚摸不着脑袋，这扯不上啊。
0: 咋扯不上啊？你想想，微山湖一带姓高的大地主有几户？就高进斋家一户啊。哎，你说说，这珍珍寄养的会不会就是高进斋儿子家呢？
6: 你可真能编、啊！
0: 这世上的事儿还就这么巧，要不书上都说，无书不成巧。
6: 啥？
0: 无书不成巧。
6: 无巧不成书。
0: 还不都一样吗？
7: 老哥，这船啥时候来呀？
8: 啊，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
7: 哎。大嫂，你也坐这个船啊？您这是去什么地方？
0: 啊，回娘家，过了湖苗庄就是。
7: 哦，大嫂，你知道鲍家庄怎么走吗？
0: 知道啊，苗庄往北四里地。听口音，你不是俺们本地的吧？
7: 啊，对对对，我从南边来的。
0: 哦，
7: 鲍家庄有个鲍文才，你知道吗？
0: 鲍文才？
7: 啊，
0: 听名字咋那么耳熟呢？
8: 他是鲍家庄从前的伪保长，有名的大财主，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不知道的。
7: 哦，这么说他没死？
8: 你听谁说他死了？
7: 我听说当年在铁道游击队的红黑账上，他也有五个黑点。
8: 哎，那小子滑头，不知道咋的就让他躲过了一劫，没看住。
0: 你不是俺们本地人， 咋还知道铁道？

0: 游击队咋还知道红黑账呢？
1: 我听鲍家的远房亲戚说的，还听说有五个黑点儿，就算铁杆汉奸了，就该处决了。他呀倒是命大，
2: 阎王爷那会儿偷闲眨了一回眼儿，没盯住，该死的他就没死。哎，船来了，来了。

0: 大妹子，你找谁呀？
1: 哎，哦，二位大叔，俺跟你打听个人，这高家老宅咋就没人住了呢？
0: 这高家大院早就没人了，自从高静斋被铁道游击队除掉后，他们家就败了，没人了，
1: 也没个看家护院的。
2: 高定斋死后，他家的亲戚来把财产分了分，高家就散了。
1: 俺咋听说他大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那儿子也没来过啊？
0: 听说高静斋和他大老婆不和，他们早就不来往了。
3: 嗯，
1: 他们还在郊县住吗？
0: 郊县，大户人家的事俺们这些穷人哪能知道啊？大妹子，你打听这些干啥？
1: 俺一个大姨在他家干过老妈子，俺是来找大姨的。
0: 没人呢，找不着喽。大妹子，你到别处去打听吧。
4: 王亚明，你就是王经理啊？
5: 哈，鄙人正是。
4: 啊，王经理，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5: 五天内给我解决十节车皮。
4: 哟，王经理，你口气不小啊！
5: 鄙人是奉鲁南解放区之命来枣庄帮助恢复经济。啊，这是省里的公函。鄙人在国统区为解放区订购了大批的货物，现在已运到兖州，急需十节车皮运到枣庄。这是所运货物的数量和名称。
4: 啊，其实有些事情啊你还不太了解啊。是这样，在日本人离开枣庄之前，铁路上所有的设施基本上都被他们破坏了，现在除了军用和老百姓生活品必须是专车专运以外，我们铁路局只能批20节车皮。我们实在
5: 情况我都了解，其实再难还不是你刘局长一句话吗？就看刘局长给不给办了。
4: 当然给办了，王经理。这样吧，这6节车皮啊，我在5天之内给你解决，剩下的4节车皮你再容我3天。
5: 不行，为了恢复解放区经济，我是向你们大首长做了保证的，耽误了时间谁负责呀？
4: 耽误3天，解放区的经济就能塌了？哎，要是能塌了，我来负责。
5: 我怕你负不了这个责。
4: 你说啥？我能当这个局长，我就能负这个责？你这个货单上我都看了，解放区所用的粮食、棉纱有6节车皮就足够了，剩下的都是一些日用百货品，晚几天就晚几天嘛，
5: 一天都不能晚。希望刘局长能够按照大首长的批示办。
4: 王经理，不是你认字不认字啊？哎，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望各地尽力解决王亚明先生所遇之困难，使其报国之心得以实现啊！这没有写5天。

0: 要解决石碣蛇皮呀、啊。既然没有血，我就可以不办。
1: 你连首长的批示都读不懂啊？难怪人家说你们铁道游击队只会扒火车。哼，管理铁路还是外行。
0: 你说对了，我就是个外行。那你去找内行，谁能给你批，你就找谁。你找我干啥？
1: 我会去找，而且我还非得要你给我批车皮。
0: 让我批，门都没有。
1: 刘局长，我马上去市委，我要告你。
0: 你告我，有种的现在就去。你去。
1: 真是一点涵养也没有。
0: 跟我讲涵养，跟我来这趟。
2: 要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特别是工商企业和爱国人士的力量，回去以后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
3: 好。
4: 李书记，南北商行的王亚明先生来了，正在办公室等您。
2: 哦，好，知道了。是王亚明先生
1: 啊。李书记你好。你好。
2: 昨天就听区委领导说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哈。来，坐坐坐。
1: 好。李书记，原本我想好好准备一下再向市委领导汇报的。
2: 好。
1: 可是有件急事不得不提前了，请李书记见谅。
2: 好。王先生太客气了，你说。
1: 我本来不想说这件事，说了像我给您告状，但是不说呢又完不成省里领导交给我的任务
2: 啊。王先生有什么困难，但说无妨，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帮你解决。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

客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明晚我请李书记和铁路局的领导到鸿盛酒楼一坐，一是感谢，二是给刘局长赔不是，行吗，书记？
1: 哎呀，汪先生就不必客气了，帮助各界朋友排忧解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再说了，刘鸿局长也是一个很大度的人，不会因为这就不帮你，请客就不必了。明天上午你就派人直接到铁路局去办手续就行了。
0: 好，这样也好。哎呀，新政府就是不一样啊，令人佩服佩服啊。告辞了。
1: 好
0: 啊，
1: 希望常来。
0: 好
1: 啊，
2: 擦干净啊。
3: 哎呀，可算把俺累死了。
4: 娘，
3: 吃饭了吗？
4: 吃了。
2: 哎呀，咋这么急着回来了？没多住两天啊？
3: 俺不是担心你们爷儿俩没饭吃吗？
2: 哎呀，你不回来，我们爷儿俩吃得更好。
3: 去，凤儿，让娘来。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坐歇会儿，坐歇会儿啊，我来。
3: 哎呀，
2: 哎呀，别湿了衣服。
4: 嗯。
2: 我说，打听到啥了？
3: 高家老宅荒了，早没人住了，啥也没打听着。
2: 我就知道不会有啥结果，你这个人就是不听我的，一根筋。哦，好。
3: 哎哎，还有事跟你说呢。
2: 啥事儿？
3: 在俺去的路上碰到一个南蛮子，他跟俺打听鲍家庄的鲍文才，他不光知道铁道游击队，还知道你呢，还知道铁道游击队的红黑账。鲍文才在上面有五个黑点儿。
2: 哦，哎，那你没问问他打听鲍文才干啥？
3: 人生面不熟的，俺也没问那么多。
2: 哦，那倒也是。哎，他长啥样？
3: 长得嘛，白白胖胖的，三十多岁，像是个做买卖的人。
2: 嗯。
3: 哎，还有，他这边，不对，这边，长了这么大个痦子。
2: 痦子？
3: 嗯，这么大呢。
5: 来，请。
6: 啊。
5: 局长。这是南北商行的陈阿满先生，

0: 点事儿。
1: 啊，你好。
2: 你是来办车皮的吧？
1: 啊，对对对，麻烦你了，刘局长。啊，这是我们的报表，麻烦你给签个字。
2: 嗯，坐吧。
0: 哎，来来来来来，
1: 哎，谢谢。
0: 坐。
1: 啊，

0: 现在有六节车皮啊，五天以后就可以装车。
1: 哦，
0: 另外的四节车皮正在修补当中。
1: 啊，
0: 等修好了以后，我会通知你们。啊，
1: 哦，
0: 陈先生，你们的南北商行在什么地方啊？
1: 啊，小东街25号。
0: 啊，
2: 哎，坐坐坐。
1: 好好好。
2: 陈先生是啥地方人呢？
1: 哦，我南方人，老家江苏常州的。
2: 哦，常州。
1: 哎，
2: 咋样，在我们这边生活还习惯吧？
1: 啊，习惯习惯，就是菜有点辣。
0: 陈先生，
1: 哎，
0: 在枣庄无辣不开席。
1: 哦，
0: 你在这待的时间长就习惯了。
1: 哦，好好。
0: 你回去告诉王先生
1: 啊，
0: 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来找我。
1: 哎呀，谢谢刘局长，欢迎您到我们公司去坐坐。
0: 我一定去拜访。
1: 刘局长，您看这个。
0: 哦，忘签字了。拿去吧。
1: 哎，好，刘局长，那我就告辞了。
0: 不送了。
1: 啊，不用不用，刘副。
0: 嗯，
2: 啊，再见啊。
1: 再见。
2: 哎，
1: 再见刘局长。啊，
0: 梁子
2: 啊，
0: 这个陈阿满的模样你都记住了吧？
2: 那当然了。
0: 我跟你说，你进一趟微山湖，查一查鲍文才，他和王亚明可能有关系。
3: 病人王亚明，特来拜见八区区长邓华小姐。
4: 您称呼错了，我们共产党只有同志，没有小姐。
3: 啊，对对对对对，应该称呼邓华同志。哎呀，果然名不虚传呐。邓区长年轻漂亮，英姿飒爽，办事果敢，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4: 王先生，您过奖了，来，请坐，请坐。
3: 好，谢谢。
4: 您今天找我有啥事儿吗？
3: 哦，没有什么事，只是礼节性的拜访。
4: 这是啥意思啊？
3: 鄙人祖籍临城八区，邹上早年客居外地经商，如今游子归来，回故乡经商。哎呀，应当拜访地方父母官嘛。
4: 哎，王先生，您咋又想起来回来了呢？
3: 是这样，现在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共产党解放区尤其物资匮乏，贵党希望能够有一批开明的绅商回乡经营，沟通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商品流通，互通有无。有益百姓。鄙人因此毅然决定回乡经商。竭尽绵薄。现在在枣庄开了一家南北贸易商行，我想回乡走走看看，有什么可办之事。
4: 好事，好事儿啊！哎呀，王先生，您果然是开明，这就叫富不忘乡。太好了，这样我马上派个人陪着您啊，到下面走走看看。
3: 邓区长，果然办事雷厉风行啊！谢谢。谢谢
2: 大爷。这渡船晚上还有吗？
5: 有啊，船就靠在岸边，要过河喊两嗓子船就来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鲍家庄传个亲戚。
5: 哦，过了河再走2-3里就到了。
2: 啊，知道了，谢谢谢谢
5: 啊。
3: 刘局长，请进。
0: 哎，
3: 请。
0: 哎呀，
3: 刘局长
0: 啊，
3: 您看您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好派车去接您的。
0: 哎呀， 这不碰巧是今天有空吗？顺便过来看看王亚明先生。

0: 哎呦，真不巧，我们经理出去办事儿了。办事儿？啊！阿姐来了，
1: 赶快沏壶茶。是。刘局长，您坐坐坐坐。
0: 哎，刘局长啊。
1: 您抽烟？啊！哎呀，这味道不错啊！
0: 这可是上海的大美丽，我们经理非常喜欢抽这烟。刘局长，喝茶喝茶。
1: 好。
0: 哎呀，你们王经理还挺有雅兴的啊！对，我们经理北京大学毕业以后，报国无门，就弃文从商了。啊，那你们王经理的祖上是哪儿的人？啊，山东临城的。从他爷爷开始就去上海做生意，买卖做得很大。哎，鬼子来了以后，就搬到了重庆，光复后，这不又回来了。啊。
1: 那你们上海的公司叫啥名呢？
0: 哦，东亚贸易商行。我们这次来枣庄，就是为了回馈乡里。
1: 哦，
0: 希望刘局长大力支持啊！
1: 好说好说。<笑>

0: 呀，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啊。
1: 哦，你说的是座钟啊？
0: 啊，
1: 这可是我们经理的传家之物，你别看老，走得非常准。我们经理非常喜欢他。哎，刘局长，你别老站着，哎，喝茶喝茶
0: 啊，
1: 来来坐坐。
0: 张伟啊，
2: 嗯，
0: 我觉得王亚明这个人啊，有重大的嫌疑。
2: 证据呢？
0: 哼，孙伟逃脱的那天晚上，王亚明的小汽车刚好就经过林藻公路。
2: 那天晚上林藻公路有这么多的小汽车，你怎么就能够证明是王亚明的小汽车救走了孙伟？
0: 你还记得丢弃遗物的现场我们捡到的那个烟盒吗？
2: 你说过好像是上海出的美丽牌香烟。
0: 对呀，我又调查了，枣庄所有的商户都没有卖这种烟的，只有外地人才能把它带进来。今天我又去了南北商行进行了暗访，我查清了，他呀抽的就是这种烟。政委，枣庄可是很少有人抽这种烟。
2: 很少，就是说还有，只要不是唯一，就不能证明是王亚明干的。
0: 哎，还有，最近有人在暗中打听上了红黑账的鲍文才，你说一个南方人，他咋知道红黑账呢？找鲍文才又干啥呢？
2: 这也不能作为证据。你说这红黑账在咱们临枣地区几乎是尽人皆知，他到咱们这儿来做生意，那了解这种情况很正常，那说不定他们还真心待雇呢。
0: 哎呀，这我承认。可是我没想到啊，政委，我在王亚明的办公室里看到了高静斋家的一只钟。
2: 钟？什么钟？
0: 亨德利30年前的座钟。
2: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那就是高静斋家的东西？
0: 政委，你忘了吗？当年我们被困在微山湖上，我跟王强冒死到高家去借路，2天2宿，时间关系到咱铁道营军队的生死，他家客厅的隔壁就有一只亨德。

0: 这里的钟声音特别奇怪，那两天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他家的钟声。这座钟爆出的声音很特别，每敲一声后都会发出嘶的一声。王亚明办公室里的钟敲完之后也有这种嘶的声音。你说高静斋家的钟咋就成了王亚明的传家之宝了呢？
1: 这种钟世上不止一两座，再说了，你就能够保证你的记忆就那么准确？
0: 政委啊，事关生死，当时我一听到钟声，我这心里就咯噔一下着，听着钟声惦记着你们的安危，那个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可是只凭你的记忆，他也不能作为证据。
0: 政委啊，松尾逃脱、汽车和烟盒、红黑帐、老式座钟，这些事儿只是凑巧跟王亚明有关。我认为王亚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1: 嫌疑归嫌疑，事实归事实，老洪同志。现在斗争的形势这么复杂，敌友的鉴别也就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该有革命的警惕性，但是不能怀疑一切。怀疑不能当成证据，特别是对王亚明这样的开明绅士。你知道他到这儿来他的背景吗？
0: 啥背景？
1: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山东解放区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省里的统战部和经济部联合邀请了在国统区经商的山东籍的开明绅士到这儿来做生意，这其中就有王亚明。就为这，林玉省长在临沂还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他们减免赋税的优惠政策，还给了每人签发了一本红色特别通行证，保证他们在山东解放区人货畅通无阻。
0: 政委啊，你说的这些都对，你说的那些商人他们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可王亚明他不合法。
1: 你既然说王亚明不合法，那你给我拿出证据了。你不要主观推测，也不要带个人成见。
0: 啥？你说我对他有成见？政委，我真是不明白。自从你当上了这个市委书记啊，你说你咋就变成这样了呢？
1: 那也许是因为位置不一样了，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0: 政委，我告诉你，那个王亚明，我是盯死他了。
2: 经理，这是刘洪的报表。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阿满
4: 啊，
3: 咱们的货可以运了。
2: 啊，经理，你这招太厉害了，短短三天就把刘洪制服了，让他老老实实的给咱们干事儿。
3: 刘洪绝对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他来拜访，说不定是明察暗访。
4: 嗯，
3: 以后跟他说话一定要小心。
2: 是，经理说的对。
3: 不过他再狡猾也逃不出我的手心。哼，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0: 亮子，具体啥情况
5: 啊？我到那儿以后啊，在区公所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鲍文才家。可我到了他家，他已经离开好几天了。
0: 他去哪儿了？
5: 据他家人讲，说是去了济南，具体干啥谁也不知道。啊，对了，洪哥，还有一个情况，根据区公所的同志反映啊，最近凡是在红黑帐上有黑点的人悄悄的在走动，而且常常和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人有来往。
0: 哦，亮子，你知道这个人是谁？
5: 那个阿满。
4: 来，过来，快搬。来，接着，
6: 接着。

0: 我告诉你啊，这三节是粮食，另外三节是棉纱，千万记住啊，数量够不够？连长，你放心，错不了。我去租车了，马上回来啊。好，马上骑的啊。哎呦，这波棉纱怎么这么重啊？哎，
1: 是啊，
2: 凡是超重的面包都放那边去，快点。哎，
0: 你过来，不会有错吧？哎呀，肯定错不了，你放心吧。
2: 这我放心，可是，哎，彭科长，
3: 彭科长，
4: 怎么样？
2: 彭科长，你来了。
3: 好了，看看。哎呀，
4: 这货都检查了没有？有没有啥情况？
3: 这货有点不对劲，我正准备向你报告呢。
2: 啥情况？咋不对了？
3: 是货物的重量不对，同样的面包有的轻，有的特别重。我让搬运工把超重的面包都放在那边了。
4: 走，过去看看。
2: 哎，这个放哪儿？
4: 放那边，放那边。
3: 这货主是谁啊？从哪儿运来的呀？
2: 好了，帮个忙吧。
3: 这些货都是南北商行的。
4: 粮食和棉纱各三车，从兖州运来的。抬过来，绕一下，绕一下啊！好了，我们放那边啊。不对，真沉呐！这个面包要比平常的货重100多斤。
3: 冯科长，你说这货会不会有问题啊？
2: 放心，
4: 这里边肯定有东西。把它抬下来。
2: 是。
3: 哎呀！

0: 冯科长，你摸到啥了？
1: 听着，马上查扣这批货物，入库和没有入库的，一个不许再动。你们几个人留下来，看好现场，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
2: 是。
1: 红哥，
3: 哎呀，亮子，你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咋了？
1: 有情况，有重要情况。
3: 啥情况？
1: 我在王亚明运输的货包当中查出了枪支。
3: 啥？亮子，咱可得搞准了，可不能让人反咬一口啊！
1: 哎呀，红哥，这事我能糊弄你吗？啊，我刚刚验完他的货，里面全是枪支。
3: 货在哪儿？
1: 车站货场。
3: 他奶奶的，走！亮子，开炮！
1: 好。

0: 南子，集合队伍，包围南美贸易商行。
1: 是。
0: 把这些货物都抬走。
2: 好，好，好嘞，
3: 是。好。

0: 王亮，搜查院子。是，
1: 小波，跟我进屋。是。王亚明，哎，刘局长，你这是。
0: 坐下，坐下，搜，站起来，快点，
2: 给我搜查，
1: 全面搜查。
0: 你坐下，坐下。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干啥？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我什么违法的事情也没有做，我是个守法的乡绅，而且我是你们共产党的山东省长黎玉先生请回来的人。
3: 请你来的？你呀，别拿你头上那顶红帽子来吓唬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以为你手里拿着个通行证，我就尿你了？
0: 我不尿你，
2: 局长。搜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物品。那仓库呢？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那些隐藏的武器。
0: 王亚明，你跟我玩捉迷藏呢是吧？啊？
1: 刘局长，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1: 啥意思？
0: 你告诉我，松伟和龟田是不是你救的？松伟，松伟是谁？龟田又是谁啊？啊，莫名其妙嘛。嗯，<笑>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莫名和奇妙一回，跟我带走。
2: 哎，你们不能这样，
0: 走，带走。
2: 好，你等着，
4: 海松，
2: 我跟你
4: 慢点，
2: 你等着，
4: 走，
2: 老实点。
4: 这些都是啥？你心里应该明白，你给我坐下。

0: 王亚明，看见了吧？这就是证据。说吧，这些武器你是给谁买的？啊？
1: 你无权过问。
0: 啥？我无权过问？我是鲁南铁路局的局长，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我无权过问？你小子说胡话呢吧？
2: 王亚明，你偷运这么多武器到底想干啥？
1: 我不干啥。
0: 王亚明，别以为你手里拿了一本红色通行证我就弄不了你啊！我告诉你，你收留松伟，勾结汉奸，私运军火，你是不是想破坏我们解放局的安定？是不是？
1: 刘红，你胡说八道，贼赃陷害，你要为你这句话负责任的。
0: 把手放下。
1: 不放。
0: 你哪里来的？
1: 刘红，你敢打我？好，好，我要控告你！
0: 你告去，反正我打你了，你爱上哪儿告就去哪儿告。
1: 土匪，土匪，你们铁道游击队都是一帮土匪！
0: 你敢放老子？
3: 局长，
0: 去。
1: 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要后悔的。
0: 我让你嘴硬，老子我一枪崩
3: 了
0: 你。
3: 局长，局长，冷静点，冷静点，局长。
4: 王亚明，这下你知道了吧？啊，铁道游击队专打坏人。我告诉你，这还是轻的，真把他惹急了，他真敢一枪崩了你。下去。

0: 好嘞。
1: 哎，对他们这些人啊，
2: 邓局长
1: 一定要严肃处理。
2: 邓局长，
1: 去吧。
0: 好，
2: 邓局长，邓局长，
1: 你是谁啊？
2: 我是南北贸易商行的伙计，我们东家让刘红他们给抓走了。
1: 啥？刘局长为啥抓王先生啊？
2: 这全都是因为您啊，邓局长。
1: 我，走。
2: 哎。
3: 听说你抓了王亚明，我们会都没散，就着急赶回来了。
4: 王亚明怎么说？
5: 啥话也没说，拒不交代。
3: 刘红同志呀，你采取这么重大的行动，按照组织原则，你应该等我们回来以后集体商量才能做决定的。
5: 万一打草惊蛇，王亚明跑了谁负责？情况紧急，只要有确凿的证据，我们就应该啊采取抓捕行动。我这也是接受了上次郑翔逃跑的教训。政委，
4: 你们对王亚明没做什么吧？
6: 这小子骂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土匪，那兄弟们当然不认了。
5: 那当然了。
1: 李书记，李书记，刘局长，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5: 抓错人了。哎呦，邓华同志，王亚明携带的货物中夹带枪支，铁证如山，他是在走私军火。
1: 你们全都误会了，俺为他作证。
4: 邓局长，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1: 李书记，李书记，刘局长，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
5: 抓错人了。
4: 邓局长，你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
1: 王先生答应过俺们，他愿意出钱买枪资助俺们去中队，这都是给俺们买的。
5: 啥？
6: 给你们买的？
1: 啊！
6: 邓局长，你好好看看啊，这么多武器组装起来，长枪有300支，轻重机枪20挺，再加上几门小钢炮，足够武装一个正规营，你知道吗？
5: 哎呀，邓华同志，他这是打着你们区中队的幌子，在组织地下武装。可了不得。
4: 喂，我是李正。什么？
5: 哎，
4: 是，我知道了。王亚明关在什么地方？
5: 啊？
4: 我问王亚明关在什么地方？
5: 关在什么地方？
6: 啊，陆局拘留室，
4: 马上放人。
6: 啊，
5: 放人？为啥？
4: 这批枪是给解放区的。
5: 解放区？

0: 王先生，王先生，让你受委屈了，不好意思。这是一场误会，我代表鲁南铁工委、铁路局和铁道游击队向你道个歉。
1: 王先生，俺已经给您作证了，这件事情俺也说清楚了，您别往心里去啊。
2: 别动我！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放您出去啊！
0: 既然我被抓进来了，就不那么容易放出去了。真没想到你们共产党这么不讲信用，恩将仇报。
3: 王先生，这场误会。
0: 是我们个别同志工作失误所为，它不代表整个共产党。再说这件事情，你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1: 我有何欠妥当之处？你看，这些武器是用给解放区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对我们保密呢？而且还把这些东西藏在棉布包里？魏书记，你也是个老地下工作者了。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么大批的武器从国统区运进来，而且路上要经过这么多的关卡，不藏在棉布里的话，恐怕连济南车站都出不来。
3: 王先生，你应该早点把事情说清楚，
0: 那样刘局长就不会这样对您，事情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为什么要跟他说？和这么一个粗鲁、没有文化的人说，和一个连首长批示都看不懂的人说，恐怕惹出的麻烦更大。
0: 好了，王先生，现在事情已经说清楚了，误会也消除了。我看，
1: 李书记、邓局长，你们俩什么话都不要说了。既然把我抓进来了，还把我打成这样，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是坚决不出去的。你们俩走吧。
0: 你是说让我给王亚明道个歉？对，解铃还得系铃人。哼，
3: 我告诉你，我跟谁道歉都行，我就是不能给他道歉。为什么？放不下你的臭架子？我不是放不下我的臭架子，我是觉得他有敌特嫌疑。
0: 就是有嫌疑，现在抓他也不合适。我没有抓错。
3: 我说老洪同志，那事实都摆在你面前了，你怎么连认错的勇气都没有？当铁路局长之前，你可不是这样的。政委，连你也这么看我？啊，我告诉你，我刘洪以前是啥样，现在就是啥样。我认准了的事情不会变，王亚明就是有问题。
0: 证据呢？
3: 证据，枪就是证据，
0: 那些枪成不了你的证据。
3: 我告诉你，我会给你拿出证据的。
0: 老胡，
3: 哎，你咋还跟政委拍桌子瞪眼睛呢？有啥不对就认个错，兄弟之间没啥抹不开的。这没你的事儿，老娘们你滚开！哎，
0: 看见了吧，这驴脾气，还不让人说话。
3: 嫂子，别管他，你去忙吧。政委啊，我真是搞不明白，哎，那王亚明不就是个商人吗？ 啊，不就是因为手里有点钱，能把国统区的货物运进来吗？啊，你们上上下下，快把他捧成爷爷了，咋怕得罪他？有这个必要吗？
0: 老洪同志，我以前早就提醒过你，让你不要莽撞，不要莽撞。现在就是由于你的一时冲动和不冷静，造成眼下的被动局面。王亚明不肯罢休。 躲在牢房里不出来，现在社会上谣言四起，就连鲁南区委也在关注这件事。你的不冷静，给党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老洪，你是个共产党员，现在一头是党的工作大局，一头是你的个人面子，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看着办。

0: 小伟啊，
1: 局长，
0: 谁让你们上的锁啊？
1: 这，局长，我们
0: 什么玩你的？把锁打开。
1: 是。
0: 以后不许再锁了啊！
1: 是。
0: 你们走吧。
1: 这局长，那犯人
0: 什么犯人？让你走你就走。
1: 是。

你还别不理我，哎，你要是不想走啊，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好啊，那你就躺着吧。

0: 哎，待会儿找几本破书，再找俩破柜子，知道吧？
1: 好
0: 啊。
2: 今天上午，华东局统战部也来了电话，在询问王亚明的情况。
1: 上级部门怎么会这么快都知道了？
2: 啊，是我跟鲁南区委汇报的，鲁南区委又报了上去。
1: 鲁书记，你汇报的可真及时啊。
2: 关毅同志，你什么意思啊？我向上级汇报，那也是经过李正书记同意的。再说了，我要是不向上级汇报，等上级知道了，咱们会更加被动的。
3: 哎，峰哥，你坐，
0: 你坐吧。
4: 老黄，
0: 啊，
4: 王亚明态度怎么样？
0: 我看见他了，我没给他道歉，因为我琢磨了琢磨，我还是不应该道这个歉。
2: 刘红同志，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在党委会议上讨论好的，由你亲自向王亚明赔礼道歉，你也答应了的，怎么又临时变卦了呢？
0: 我咋就不能变卦了？啊，王亚明有重大的敌特嫌疑，你们不知道啊？我跟他低头，我做不到。
4: 那做不到也得做。你想过没有？那王亚明在咱这多待一天，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就多扩散一天，咱们肩上的压力就多增加一分。
1: 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
4: 就是再难这尊神也得尽快把他送走。
0: 他是啥神啊？就是个妖怪呀。 再说了，咱也没有关押他，门敞开着，也没有哨兵，他不愿意走那怪谁呀？你们说。
1: 我觉得这个王亚明是在故意给我们难堪和施压，他这样做肯定是另有所图。我觉得就算是局长向他赔礼道歉了，这个僵局我看也未必能打破。
4: 但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咱们的诚意嘛。
2: 就是呀，刘红同志，你可是个老党员，我们大家希望你能去给他赔礼道歉。
3: 政委，鲁书记，我看这事儿我替红哥去吧，不就赔礼道歉吗？我去。
0: 啥？你干啥？你赔礼道歉你凭啥呀？我不能去你也不能去。就是受处分也不能去。
5: 抽了，不就这么说了你几句吗？至于吗？眼看就是你的错，你该赔礼赔个礼，该道歉道个歉，有啥呀？
0: 不行，这回不行，我做不到。哎，这两天的事儿啊，我是翻过来倒过去的想了又想啊，我错在哪儿呢？我没错啊，你是没看见王亚明在我办公室这个模样，哎，喝三吆喝四的，就是省长来了也不能那样啊。他是想激怒我，他就是冲我刘红来的，冲我们铁道游击队来的。你说我能给他赔礼道歉吗？我难受就难受在这儿啊。你说，这政委为啥就跟我想不到一块儿呢？
5: 我说老洪，政委水平那么高，他说的肯定是对的呀。
0: 哼，你说的对，政委的水平是比我高，可是水平高的人办啥事儿都对，就不行犯一次错误？我还告诉你，上次郑祥的事儿他就犯了一次错误，嘿嘿，也许啊他还会犯第二次错误，等着吧。哼，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0: 请进。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李书记，我有重要的情报给你汇报。
0: 啊，
1: 怎么，你胃又疼了？
0: 啊，没事。
1: 你今天就让他们给气的，吃药了吗？
0: 还没顾得上。
1: 来，赶紧把药吃上。哎呦，你看看，药都没了，你都不知道。明天我给你买点去。
0: 哎，给我。
1: 还有用啊？
0: 啊。来，坐下说。
1: 啊。
0: 说吧，啥事？
1: 王亚明今天开始绝食了。
0: 他想干什么？
1: 谁知道啊？李书记，你现在该对刘红他们有个重新认识了吧？说到底就是江湖草莽习气。
0: 我倒不这么看。我了解他，他今天要不是那样，他就不叫刘红了。
1: 你看看，现在问题都这么严重了，你还在偏袒他们。
0: 好了，今天不说这个。现在当务之急是王亚明的问题要尽快解决，以摆脱当前的被动局面。
1: 可是王亚明这么绝食绝水，把事情给搞得复杂化了呀。
0: 他是在一步一步的逼咱们呢。陆书记，要不你找王亚明谈谈。
1: 我行吗？
0: 试试呗。
1: 是啊，现在陷入了僵局，我只能去试试了。

0: 王先生，我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谈。
1: 你是谁啊？
0: 我是铁路局副局长兼书记鲁大姑。
1: 刘红为什么没来？
0: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完全可以代表铁路局，也可以代表刘红局长。
1: 你代表不了刘红，必须让刘红来见我。
0: 王先生，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了吧？你跟刘红对抗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是真有本事，就去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去对抗。
1: 我没有跟共产党的一级组织对抗，我是你们共产党请来的客人。
0: 不对吧？我们李正书记代表组织给你亲自赔礼道歉了，你不但拒绝离开，现在又以绝食相威胁，你这不是和我们组织对抗，这又是什么？
1: 你们无端的拘留我、审讯我，并且打了我，几句赔礼道歉的话就能了结吗？我也是有尊严的人，我必须体面地从这儿出去。
0: 那我倒想听听王先生想要什么样的体面。
1: 第一，刘红当面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对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刘红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你们共产党方面的诚意。
0: 王先生，你的这些要求我会反映给我们组织的，至于当事人呢，我想我们组织上也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不过王先生，我要提醒你，做事不要欺人太甚，如果事情做得太绝的话，我想对你没什么好处吧。

0: 陆书记，李书记找你来，真是找对人了。哼哼，即使找别人来，也会说同样的话。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们党组织决定的。
1: 那我尊重你们党组织的决定，但是对于打人者刘红，必须给予严肃处理，否则我会直接去临沂找你们省长去诉说。请通知我的人，让他来接我吧。
0: 好。
1: 王先生，实在对不起啊。这句话要刘红来说，可惜他今天没来。王先生，先在医院好好养几天，医院那边我们已经安排好了。至于你提出来的要求，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不去医院，我要直接去临沂，去见你们的陈毅司令员和黎玉省长。 让他们看看我被打成这样。王先生，做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陆书记，我这就是三思而后行。我们走。
2: 哼， 啥玩意儿？
3: 现在宣布，中共鲁南区委对王亚明事件中有关同志的处理决定。鉴于王亚明事件所造成的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共鲁南区委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南铁工委书记李正同志，给予党内通报批评的处分，责成其作出深刻的检查。
4: 啊！怎么会这样？这个是。
2: 对直接责任人鲁南铁路局局长刘红同志，给予停职检查和留党查看处分，并视其对错误的检讨认识情况，决定其工作安排。
5: 啊，到底人有什么错呀？这个处分是不是太重了呀？
2: 政委，这个决定我不同意，这也太狠了吧！啊，红哥就算有错。
0: 那也不能撤他的职啊！你把他撤了，铁路局咋办？我不服气。
6: 政委，错没错，咱先不说。自从铁道游击队成立以来，红哥就是大队长，后来又是铁路局的局长，要是撤了他的职，那谁带着我们干啊？
3: 对，谁带领我们干的？
7: 撤红哥的职，红哥的职，
0: 不能撤。
6: 什么？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都坐下。
3: 书记，继续开会吧。鲁南铁路局局长职务，暂由鲁大姑同志代理。来来来来来来，诸位，这回啊。 刘红是彻底被斗败了，听说呀，他天天喝闷酒，这个喝醉了就发酒疯，耍横。冯经理，刘红还要去临沂申诉，说内部有人落井下石。包兄，你看着吧，共产党马上就要起内讧了。
8: 是啊，擒贼先擒王，王先生兵不血刃就把刘红干掉了，在下实在佩服。
1: 铁路局一乱。
3: 我们的武器弹药从此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王先生，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值得庆贺。来，我们大家敬王先生一杯啊！
1: 来来来来，诸位，贪官相庆还为时尚早。不过，我要借此机会宣布一个消息。
3: 哦，
1: 我刚刚接到上峰密令。
0: 枣庄暴动，定于民国35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农历春节的大年初一凌晨00点，打响第一枪。
1: 啊，好啊，好啊，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4: 向共产党讨还血债的日子就要到了。
1: 对，
0: 我提，
1: 来，
0: 有我们手中的酒，为我们未来的胜利，干杯！
1: 好，
4: 好，好，好，
1: 干！
5: 我是谁啊？我是刘红，嘿，我是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他王阳明是谁啊？啊，我打小鬼子的时候，他王阳明在哪儿？没准他正在当汉奸呢。对，他就是汉奸。我真是他娘的搞不明白，就为了一个王亚明，我刘红竟然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这他娘的还有没有天理？
6: 你有话好好说，朝俺们喊啥呀？俺们又没惹你。
5: 咋了？你男人在外边受了气，还不能跟你吼两声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娘们，你乱指点，这才让我在外边受了窝囊气。
6: 啥？俺乱指点？俺指点你啥了？啊？他们处分你，把你留在党里边查看，是俺让他们这么做的。
5: 就是你，你不是让我认个错吗？我要是不听你的，要是不认错，他们还敢这样欺负我吗？
6: 行，你不认错，不认错，那你跟他们干仗去啊！你提着你的枪，把王亚明干了算了。
5: 你这个老娘们，你还别逼我，迟早有一天我会把王亚明给崩了。我要是做不到，我就不是你的男人。去。

0: 亮子，亮子，见到你红哥了吗？
1: 没有啊，红哥这几天不是在家写检查的吗？
0: 根本就没写，成天蒙头呼呼大睡，俺说了他两句他就生气了，昨天晚上走的到现在都没回来
1: 啊。
2: 嫂子，局长会不会去政委那儿啊？
0: 俺刚从政委那儿过来，没去他那儿啊。
2: 奇怪，能去哪儿啊？
1: 啊，嫂子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派几个人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好吧？你先回去吧，别着急啊。
0: 嗯。
3: 今天俺们在这个地方举行隆重的仪式，是为了欢迎开明绅商王亚明先生向咱们临城县八区区中队捐献枪支弹药。王亚明先生是咱们本乡本土人，父不忘乡，落叶了又回来了。尤其是王先生为了向咱们八区捐献这批枪支弹药，还蒙受了很大的委屈。今天呢，俺们借这个隆重的仪式，一是向王亚明先生表示安慰和歉意，二呢也是表示咱们衷心的感谢。接下来就有请王亚明先生给咱们讲几句话。
4: 鄙人王亚明，能有机会为家乡、为父老乡亲们服务，深感欣慰和荣幸。至于刚才邓区长说的蒙冤受屈一节，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我要为家乡建设，为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竭尽绵薄贡献，现自愿捐献给临城县八区区中队轻机枪两挺、中正式步枪20支、子弹5000发。
3: 好，谢谢，谢谢。

0: 的。
1: 怎么样？
0: 整个枣庄都找遍了，没看见红哥。
2: 嫂子，周边的地方我们都打听了，没有老红的消息。
3: 嫂子，你先别急，我们一定会把红哥找到的。
1: 俺家老红走的时候是生着气带着委屈走的，俺真替他担心。
4: 兄弟们，我来了一整天了，我是不好意思来见你们，我也真不想把我个人的事跟你们唠叨，可我要是不跟你们唠叨唠叨，我就快憋屈死了。我现在实在是找不到能听我说话的人，能为我做主的人。我不找你们，我找谁呀？啊！
5: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 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他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

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胡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时

0: 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1: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1: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骑，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1: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1: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3: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1: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巧

0: 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血爱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王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 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2: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1: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3: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

0: 然后后来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1: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十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0: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两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
2: 然后还有一次签了，
1: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3: 你怎么走的？
0: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二八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1: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0: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后来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后来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1: 二十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0: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1: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六十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4: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火往那一支，拿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八一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5: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4: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1: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4: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3: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
4: 对，
3: 这个意义很大。
4: 对，所以这中央他有回音了， 是吧？他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他是有着落了，哎呀，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0: 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1: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1: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啊、
3: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1: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1: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西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五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连而居，

0: 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闪之咽喉，左边称为遏制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预制屏障，也就是精子关阵。
1: 据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精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2: 过去热闹的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1: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荆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荆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0: 在荆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1: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1: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庆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荆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8道菜组成， 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3: 左将军一看啊，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招降，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腰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啊切得大小一样。
1: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儿，也不少一块儿，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跟我们京子关包括西川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1: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最后又把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李教授，我父亲说你是抢匪。
1: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在的是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孩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1: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义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义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4: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

0: 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登院子了，院子非常大，寻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一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0: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1: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1: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过脸过。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1: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 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由于高凤英的儿子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5: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又会陪着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长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帮助。
1: 7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6: 我家都得待在站后嘛，吃完站后，不能往人家人吃。
1: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7: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8: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1: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9: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1: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10: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1: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5: 性质的，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
3: 是我觉得

0: 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1: 这一七年才弯了嘴儿。
2: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两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延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延志。李延志很有想法，他接受工厂后调整思路，提高品质，生意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桐油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0: 我走之前把这个厂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了。
2: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3: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2: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4: 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5: 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2: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与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4: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2: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停留。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好，
0: 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个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

0: 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的，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没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呀？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

0: 不肯栖，不是拣尽寒枝不肯去，拣尽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今天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吗？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2: 惊起却回头。
0: 嗯，好好，祝贺你。哎，
1: 好、
0: 嗯、
1: 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嗯、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哎、你好，
4: 我是秦一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
0: 嗯、
4: 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0: 嗯、
4: 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
0: 嗯
4: 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

0: 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2: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就进步。哎，
1: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0: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

0: 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它的这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0: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1: 哎，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1: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1: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嗯，是的。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

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就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

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

回来了。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车俺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子了？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江南人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

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一年来就呀个门南门想见你跟南门想啊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裙外加改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

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

0: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啊，田地啊。
1: 宝良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良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具，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到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

0: 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月，你感觉到没，这个抱月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看一下这边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从这里，完美。
2: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是常
6: 吃的。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

0: 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发图就回来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教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新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奏放声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就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1: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

0: 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1: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高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按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 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物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哇，你们来了！
1: 啊，
2: 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3: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4: 真见，后面。
5: 道具已经准。

0: 点牌面呐、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1: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七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0: 稻花鱼就是鱼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千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再一下能念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李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原始三个省，五个民族自治区，是吧？四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秦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爸爸，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
5: 真没办法，太难了。
6: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7: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8: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9: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然后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类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盘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应该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吗？
4: 这个是。对，就这个。
3: 这在动，是它。
5: 它脑袋往右边偏一下，
4: 17。哎，这还有一
5: 旁边
4: 一只，旁边
5: 这个是不是现在还在？
6: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7: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

0: 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点，不要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三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想走。
0: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0: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有吗？
0: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
2: 勃勃的。
1: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
2: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2: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2: 长是吗？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1: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
5: 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
4: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

0: 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围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台。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7: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8: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7: 嗯，
8: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7: 嗯，
8: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7: 嗯，
8: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7: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8: 可以，我非常欢迎。
7: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8: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7: 引体向上，
8: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8: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天府七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7: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8: 他们很享受，
7: 嗯，
8: 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0: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8: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7: 内心
8: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 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三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礼遇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8: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7: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8: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的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0: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改变的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

0: 高一的优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1: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对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2: 排球、乒乓球、极限跳远、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界的理念不仅贯穿在课程设计中，更延伸到了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1: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啊，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2: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3: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3: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0: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3: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2: 100多种，
3: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2: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3: 不能干预，
2: 不能干预，
3: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2: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100多种项目呢？
3: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2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4: 8、9、10 OK， 太棒了。
0: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4名。50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

0: 官首位见到国手，还为国家斩获几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1: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2: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3: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0: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5: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0: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其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4: 这是飞盘，
6: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4: 都有，
6: 都有，
4: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6: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4: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6: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4: 这是游泳队，
6: 啊，游泳队，
4: 这是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0: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4: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其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6: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4: 最大的难

0: 能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1: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1: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1: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备题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律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像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而在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他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暨武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他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身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身，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身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 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0: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2: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他有提前批次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 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1: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期，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期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0: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身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2: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0: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选好专业就行了。多国混申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2: 对，
0: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1: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免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2: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它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1: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也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0: 所以说排名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学校。
3: 了解了混申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申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之谈判、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申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0: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现在托福也改革了，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申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2: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120%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势，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 过程中，就是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0: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2: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它满分6分，然后它也是0.5/0.5的。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也是0.5/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它比如说它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它四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它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四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 4.5, 5.0 或者5.5，它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1: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0: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2: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0: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是要长时间的，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2: 对，它入手比较难，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0: 另外呢，如果多国很深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一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2: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1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10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那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12月份和1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9月底10月份，你会发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 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既有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9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1周、2周、3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3: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0: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2: 对，
0: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1: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

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

0: 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1: 嗯，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0: 对，再
1: 去再
0: 去做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2: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
1: 嗯，
2: 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的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啊、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子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子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啊。其实主要卡点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子，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1: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2: 对，
1: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0: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实习还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那么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啊，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两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2: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他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身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妖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

圆腹，起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

0: 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呀，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

0: 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青春，这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让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 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 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嗯嗯，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啊，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你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 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0: 呀，
1: 我叫葛
0: 新
1: 宇，
0: 今年27岁，25，
1: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0: 这个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3: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0: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3: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0: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4: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5: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6: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5: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7: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10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8: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7: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9: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呢，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7: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10: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7: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

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老师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

员，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

倍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
提早

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找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找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

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

0: 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在这幅长达六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江苏淮安，随回家探亲的伯父来到了东北沈阳。一到沈阳，伯父就告诉他，沈阳有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去玩，有时也要绕着走，免得惹出麻烦，没有地方说理。少年周恩来疑惑不解，问道，那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为什么不能去呢？中华不振啊。伯父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1: 我跟你们讲个事儿，今天早上起我路过刑警局的时候，看见刑警局门外围了一群人呢。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不，我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啊是一个女人的丈夫，她被洋人的汽车给压死了，那叫一个惨呐。
2: 那她不得找刑警处理去了吧？
1: 是啊，他就是找刑警处理去了，可是那刑警非但没有惩处洋人，反而一直在训教训这个女人，旁边围观的老百姓都紧握着拳头
2: 啊。唉，现在是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谁又敢怎么样啊？
1: 是啊，大家能做的也就只是一直在一旁劝慰着这个女人。
3: 你说了，跪下来。
4: 孩子们，今天这节修身课，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读书呢？你来说说。
5: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6: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7: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8: 为做大学问家而读书。
4: 来说说，
9: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

又要跟孩子们一起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篇课文。每每上到这篇课文的时候，我都打心底对我们的总理充满了崇高的敬意。是啊，那可是个列强欺凌的年代，小小年纪的他就有如此远大的胸怀和抱负。我们的孩子呢，一样的青春年华，十一岁的花季，尤其是在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我又该以怎样的课堂让他们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而读

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为之一振，他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竟然有如此的抱负和胸怀。他睁大眼睛又追问了一句，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了高兴地连声赞叹，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 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当时他就是很十岁的时候吧，他不是离开我们老家淮安，然后由他的这个就伯父带着他到了东北，然后先去的铁岭书院学习，后来半年之后又到的这个沈阳学习，他叫两等模范学校，实际就是高小就是初等和高等，就是高初小和高小嘛。那到了高小这段时间的时候，有一次学习，校长他也亲自给学生讲课嘛，有一次在这个上这个修身课的时候，他就给同学们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个诸位学生都是为何而读书，然后问到他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为中华之崛起。他后来在回忆自己那段的经历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因为是看到了国家的这个山河破碎、支离破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有了有比较，我应该比起同学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远大志向的这样一个回答。现在都讲初心哈，就是他从小这个志向也好，初心也好，和后来他成为共产党人的使命，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而且他确实是为了这个中华之崛起，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样一个誓言吧。
0: 1911到2021，山河巨变，百年沧桑。百年前，山河动荡，人民流离失所。今天和平已至，生活安康。百年前国弱家贫，艰难前行，今天国富民强，迎来伟大复兴。文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创造，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百年前周恩来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今天我们为什么而读书？
2: 如今的国家早已不是百年之前那般孱弱，我们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自然不再需要经历那些腥风血雨。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如果告诉孩子，你需要为了国家而读书，你要为了建设家乡而读书，可能年轻的一代并不能体会，毕竟他们距离那个年代太远了，目前的生活太幸福了。让孩子们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而读书很重要，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学习，还是为了实现什么理想？我想，孩子们应该有很多想要跟我说的吧。或许这堂课能成为他们成长学习中一种美好的回忆。对于我来说，传道授业解惑，任重道远，使命光荣。还原当时的场景，更能带动孩子们的这种记忆以及共鸣，让孩子们就是沉浸在历史的角色当中。我觉得沉浸式的教育这一次我们想尝试一下，
3: 给他带一点就行了，带一点，然后让他蹭一下。
4: 是我们在围读剧本的时候，将角色分给每一位适合他们的这几位同学当中。
5: 这个角色啊，
3: 是不是就像那个年代的人？是吧？走。
6: 哎，你们都过来，跟你们说个事儿。哎，你们知道吗？
3: 停一下，
4: 不够急促啊！皱着眉头，哎哎哎哎。 哎，你们都过来，我跟你们讲个事情。今天早上啊，他一定是今天早上啊，对，皱着眉头啊，很紧张。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分为调度了。啊，那我们在排练调度的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一个时代背景，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情绪去体现它。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去演的时候，他能有更深的一种体会，不一样的体会。
7: 为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日子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9: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
8: 为能吃饱饭而读书。说，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哦，鼻口啊！
10: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看懂了。
10: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最后一句，张老师，
11: 嗯，
4: 很感动。
11: 嗯，
4: 你很感动那种状态，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此生。
1: 就现在的小孩确实生活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他们确实是这一代孩子没有过去，不可能有过去那种经历。那么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真是浴血奋战，所以中国的变化还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新中国以后呢，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有了今天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国家也变得更加也已经很繁荣富强了，是吧？就为中华之崛起这个话，就是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看？我想，首先你不管做什么样的工作，没有知识还是不行的。所以我想，这个孩子们还是要这个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把文化知识学好。就是遇到困难、遇到挫折，要迎面而上，要敢于去战胜困难，有这种勇气。
2: 因为这堂课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年代很久远，就可能在情感上面呢，就不能够产生共鸣。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需要我们一定要去结合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查找一些资料，让孩子们在课文学习的同时产生一些共鸣。现在我们不再像百年前，是那个，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了，不是列强欺凌的那个年代。那么，同样，我们孩子也需要立志，为复兴伟大中国梦而读书这样的志向。所以呢，我们学这篇课文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们要根据我们的革命精神，要立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的教育的目的。
10: 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学习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他的立下的誓言，请同学们清晰而坚定地读一遍。
1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5: 我想当个美术家，因为我想把祖国最漂亮的地方画出来。
16: 我想读好书就去奥运会，长大以后去看一次。
17: 我的理想是长大能好好学习，学习能为没有钱的小朋友做贡献。
18: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奔赴在新闻前线的记者，因为呢，我的奶奶也是个记者，她希望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来预防自然界的灾害，就是我奔赴在前线，可以告诉更多人有这个危机，然后让他们去警惕，然后不要出门，这样可以减少更多人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
19: 我是为国家的未来而读书，我想成为一名军人，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而读书，尽管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已经很发达了， 但是星空无限，宇宙无限，还有很多的宇宙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想为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贡献一份力量，
16: 为当一名京剧教师而读书，因为这样可以让国粹的经典传承下去。

0: 从小就是跟老师接触的，就是可能比较多。然后呢，就是我挺崇拜他们的，然后所以我就想当一名老师，而且老师不仅自己要有那个很大的知识储备量，然后呢还要学会怎么传播别人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今天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李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3: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嗯，
4: 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3: 好，
4: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4: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

0: 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1: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0: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0: 好，还有呢？
3: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0: 是一个爱国诗人啊。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4: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5: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6: 被囚，
0: 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5: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5: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

0: 史书，
1: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

0: 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1: 果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0: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2: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果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0: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2: 已
0: 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0: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0: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2: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2: 好多了，
0: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

0: 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仃。
1: 伶
2: 仃。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探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0: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
1: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1: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
1: 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1: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了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哎，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

0: 过零丁洋，开始。
1: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梦飘絮，身世浮沉与大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明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0: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贝提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律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啊。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像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而在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他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G5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他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身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身，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

0: 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生，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 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啊，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1: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2: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啊，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啊，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他有提前批次啊，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0: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季，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季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1: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申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2: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1: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选好专业就行了。多国混申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2: 对，
1: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0: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 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啊，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2: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他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啊，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0: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啊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也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排名啊，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学校。
3: 了解了混申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申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直接砍半、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申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1: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现在托福也改革了，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申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2: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满分120啊，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势，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2: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它满分6分，然后它也是0.5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它也是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它比如说它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它四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它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四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4.5、5.0或者5.5，它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 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0: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1: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2: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

0: 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
1: 嗯、
0: 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1: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
0: 嗯、
1: 是要长时间的、
0: 嗯、
1: 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0: 嗯、对，它入手比较难、
1: 嗯、
0: 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1: 另外呢，如果多国很深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
0: 嗯、
1: 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0: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1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10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那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12月份和1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9月底10月份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技术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9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1周、2周、3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2: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1: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0: 对，
1: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3: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方面的啊，所以不要在所有的提交材料都不要在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1: 嗯，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3: 对，
1: 再去
3: 做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
1: 嗯，
0: 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的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啊。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置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子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啊，其实主要卡点

0: 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子，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1: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0: 对，
1: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2: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实习还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那么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啊，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两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0: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它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身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

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着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0: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1: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2: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1: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0: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说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1: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1: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 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二。

0: 见麦迪冲了上去。
1: 不害怕吗？
2: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扫，死了也能饿死了。六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2: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模样没有，洞子里头，多花钱的眼嘛，还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的。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这个样子嘛跑出来。
0: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16罐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3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3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6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4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2: 缩小的一个呢不能拿，
1: 为什么不能拿？
2: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责任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0: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3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3: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0: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4: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10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0: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 数千。

0: 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
1: 这就是当年你们修建的厂房。
0: 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2: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玩不行嘛，这个他这个样子一个月了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3: 您不害怕吗？
2: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性，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手艺搬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尔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3: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 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的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4: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是刚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4: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3: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4: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可可托海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4: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3: 正在砍，
4: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的，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3: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你一辈子你的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哪哈干啥，你什么不拿，你干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

0: 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1: 我们已经继续做事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话嘛，我们还继续干，十年嘛，十五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是转一转，看一看，保护。
0: 二十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守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他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他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才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嘛，像那个绿化呀，
4: 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4: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5: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6: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5: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7: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8: 你知道里面都说有一个红
5: 色，你应该知道吗？在往那个深蓝绿色的上调了吗？这个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线条也调一下，那个整个都挺大。
6: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5: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6: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9: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他那种，我们就种到。

0: 美国一面，然后这是它外头，把它剪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1: 嗯，对，那个木。
2: 哦，回来了嘛？
3: 好。
4: 旁边。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架吗？
1: 嗯。
5: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京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0: 这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瓷放这边还是可以，
1: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瓷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不动它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2: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3: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的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4: 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25， 对，净粮跟它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个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5: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状是吧？
4: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5: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4: 这样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就是搭过去。
6: 你把弄成一条线，那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7: 这位，再来，再来。
8: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9: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3: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8: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1: 这个村好，漂亮的村好，
12: 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8: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3: 我太太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 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真的，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家的就是
2: 没机会了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要没钱
5: 了。嗯，明白，都可怜了，是的。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你们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他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8: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可以到他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
9: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7: 还 秋千呢？
4: 对，
7: 还有秋千。
10: 它很高的突出上。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那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营业。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7: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专门
1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7: 对对对对。
12: 像这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7: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3: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7: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为村民守护。
1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

0: 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这个它叫四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0: 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2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西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说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克风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

0: 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1: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的乐团在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它那个高椅子不行。
0: 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3: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0: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列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的。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
1: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夏天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

0: 找七个动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1: 前进，前进，后面。
2: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3: 大花鱼，我们来了！
4: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
0: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七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

0: 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青年旅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闽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闽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0: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2: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能要过马个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
1: 像我这
0: 样，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2: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啊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在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七七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气质，收拾挺凶，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
0: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9: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0: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泪，类似那种。它为啥叫老鼠泪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无败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里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
2: 远一点，
1: 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3: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2: 对，
3: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3: 在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2: 这一层是吧？
4: 是的啊，这一群都是鹿。
2: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2: 十。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2: 这只。
4: 哪只？
2: 这个是。
4: 这个是这个对，就这个。
2: 这在动。是的。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了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

0: 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皮，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想走。
0: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0: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抱吗？
0: 对。那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
2: 勃勃的，
1: 它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
2: 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2: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自己长的，
2: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2: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1: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2: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那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

0: 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境。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室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道。

0: 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备题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律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啊。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像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而在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它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暨武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他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身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身，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身，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 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啊，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0: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2: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

0: 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啊，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它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它有提前批次啊，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1: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季，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季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2: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申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0: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2: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选好专业就行了。多国混申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0: 对，
2: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1: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免。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啊，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它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啊，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1: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啊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也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 治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2: 所以说排名啊，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

0: 好学校。
1: 了解了混申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申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直接砍半、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申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0: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
2: 嗯，
0: 现在托福也改革了。
2: 嗯，
0: 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申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2: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满分120啊，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式，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0: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2: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它满分6分，然后它也是0.5/0.5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它也是0.5/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它比如说它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它4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它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4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4.5/5.0或者5.5，它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3: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0: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2: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0: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是要长时间的，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2: 对，它入手比较难，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0: 另外呢，如果多国混申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一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2: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

0: 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一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十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十二月份和一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九月底十月份，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G5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九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一周、两周、三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2: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0: 对，
2: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3: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方面的啊，所以不要在所有的提交材料都不要在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2: 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3: 对，
2: 再去
3: 做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的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置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置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其实主要卡点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置，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2: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0: 对，
2: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3: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然后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也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 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2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0: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0: 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它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1: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身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五行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

青铜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

史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上

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地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

0: 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1: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1: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那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1: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2: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他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来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

0: 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经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1: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1: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2: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滋芽，这话就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2: 自个儿家里有点啥饭，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1: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支持咱们的部队，
2: 怕当亡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2: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注，大家

0: 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挎一篮土，挎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一万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已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她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3: 能不能这么说，就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4: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4: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0: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两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
1: 然后还有一次
2: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地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3: 你怎么走的？
0: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2: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0: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取，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儿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2: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他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0: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的，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2: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4: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还有那个敌楼，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火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5: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4: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2: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1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4: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5: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4: 对，
5: 这个意义很大。
4: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呦，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国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2: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

0: 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1: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0: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丽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2: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3: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2: 2个多小时、
3: 啊？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0: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丽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她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4: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0: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清晨，河南省淅川县金子关镇的人们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新的一天生活。在金子关镇的白浪村，有一条特殊的街道，长达5里，正好处在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有三省居民在此居住。他们延续着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也保留着各自的性格特点。河南人勤快能干，湖北人待人和气，陕西人处事机灵。尽管属地不同，语言有别，但是长期生活在一条街上，邻里之间却能友善相处，亲如一家。随意走进一户人家，问他们是哪个省的，他们都会笑着说：“啥哪个省哪个省的，我们世世代代都是邻居。”
1: 我现在就站在一脚踏三省的界碑前，在这里三省辖地相互交错，三省居民相邻而居，当地人把我前面的这片区域称为陕之咽喉，左边称为鄂之门户，而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呢，则被誉为玉之屏障，也就是金子关镇。
0: 据中国最早

0: 的地理书籍《禹贡》记载，战国以前，京子关就是西接秦川、南通鄂主的交通要道。关口外是800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古时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战国时期，楚王派太子荆前来镇守，取名荆子口，后改为荆子关，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地处三省交界，水陆并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商贸繁盛之地。最鼎盛时期，荆子关镇设有8大帮会、3大公司、13大罗马店和24大商号。他们凭借着各自的实力和经营之道，让小小的古镇成为了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和黄金通道。
1: 过去热闹得很，现在过去都没得电报局，咱们尽管有的。
0: 历史上敞开大门做生意的荆子关人，友善包容地接纳着来自各地的商人们，不仅为古镇聚集起了大笔财富，也为后人留下了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文化遗存。如今，荆子关镇还保留有700多间明清古建筑，山陕会馆、三进院落依次递进，是仿宫殿式样的北方建筑，供奉的是关公。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门楣庄严巍峨，院内建筑装饰精细巧雅，供奉的是大禹。平浪宫由船帮兴建，风平浪静的题字体现了船工们祈求航行顺利的美好愿望。万寿宫又名江西馆，是为纪念道家人物许真君建造的。在这里，各种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共生共存。
2: 在荆子关镇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当属山陕会馆。在会馆中装饰的木雕、石雕的数量众多，艺术水平让人叹为观止。据说当年负责会馆中雕刻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等会馆完工回老家时，已经是白发苍苍、儿孙满堂的一位老人了。围绕着这座古老的行业会馆，当地人呢口耳相传了许多动人的传说，直到今天呢，我们还能够从中有所感悟。
0: 在山陕会馆里有一幅画，画上面的动物似虎非虎，似猫非猫，有人说是四不像，有人说是画家的败笔，但事实究竟如何，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当时山陕会馆落成之际，请来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工。这位画工根据会馆的建筑风格和气势，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威风凛凛的下山虎。老虎活灵活现，吸引了许多人观看，都说画得好。可是姓张的馆主看到后却连连摇头说不可不可。
3: 馆主又想到，因为我们是经商的，讲究啊和气生财，讲究友善的，你画的这样威猛啊，显得过于霸气，会让别人会误认我们有点欺行霸市的嫌疑。
0: 画工听后觉得馆主讲得很有道理，沉思了一会儿，拿起画笔把虎头修改为猫头，这样稍微一改，老虎变成了猫，虎虎霸气变成了盈盈和气。靠着和气友善，张姓馆主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家人也在古镇里扎下了根。在荆子关镇，友善不仅是商人的生财之道，也是百姓的生活智慧。八大件是古镇众多美食中的代表，由冷热各8道菜组成，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筵席上必不可少的大菜。首道菜粉蒸肉由陕西商人传入，把玉米面炒熟，红薯粉条泡软，精选的猪牛羊肉配以木须

0: 生姜、大葱等各种调料，通过煮、炒、蒸环节而成，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吃起来都觉得口味正好。八大件的第二道热菜是铸鼎食。相传明崇祯六年，为了平息叛乱，大将左良玉率军5000驻防京子关。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古镇百姓看到左良玉为了守住关卡很是艰苦，便把准备过年的一大块方子肉送给了他。
1: 左将军一看非常感动，说老百姓家里这个过年吃肉舍不得吃，捐献给我，那我绝对不能够招降，咱们一定要和战士们呢同甘共苦，这个平均共享。于是就拿着羊刀，夸夸夸夸几下子就把肉切了大小一样。
0: 从此以后，古镇人家在宴请宾客时，都会把红烧肉切成大小一致，状似四棱鼎的模样，在上桌前按照客人人数盛放，不多一块也不少一块，表示主人对客人一视同仁的尊重。悠悠时光走过数个世纪，小镇始终保持着和睦友善之风。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小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1944年，西迁途中的河南大学遭遇日军袭击，造成9人遇难，25人失踪，在校师生被迫再度搬迁，他们一路辗转颠沛，于当年的6月来到了京子关。
2: 像我们京子关，包括慈善县，对河大连是非常热情招待的。这是有些不会造饭了，不会烧火了，当地人都很帮助。
0: 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古镇人的生活也朝不保夕，但他们还是腾出自家的房子，节省出口粮，竭尽所能地让1000多名师生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有所依靠。而河南大学的师生们也投桃报李，为古镇人普及文化知识，帮助他们创办了77中学，双方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44年初夏的一天，河南大学的一部分学生要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上涨，船过于颠簸，致使许多人掉落河中。当时在河边磨面的王红艳急忙下水营救，连续救上来6名学生。今年87岁的王红光是王红艳的弟弟，他对当年发生的那一幕依然记忆犹新。
2: 有一个浪把他救了，就窝下去，窝到那船底下，当地人最后还救了抬回去。一到下午，河大个学生带着那个河大那个医院那个女教授，我父亲说人是枪毙了。
0: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事发半个月后王红艳就去世了。面对儿子的意外去世，忠厚善良的父亲却没有责怪任何一个人。
2: 我父亲说我儿子死了，我是伤心，我是悲痛，可是死的就在里大学生，是咱们河南的孩子。我父亲那个人是个人心上非常宽阔。
0: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古镇里的人们与河南大学的师生患难与共，留下了一段难以割舍的情怀和记忆。在吴云贵家至今还珍藏着一把茶壶。当时河南大学教授王逸斋被安排居住在吴家，吴云贵的父亲吴胜明对学问深厚的王逸斋教授非常敬重，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给予照顾。
3: 当时王教授住在我们家，每天晚上学习备课，这个没有灯面子了，烟子非常大熏人，王教授有时候感到咳嗽不舒服。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他就把煤油换掉，换成香油，就是当时的芝麻油。香油对身体没有害处，也没有烟。

0: 严子，王教授非常感激。
1: 那个时候芝麻香油极为珍贵，一般人家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舍得往饭菜里滴上几滴，但吴胜明却宁愿亏着家人，也要为王教授点亮书桌上的那一盏明灯。1945年春，离开京子关时，王一斋满怀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茶壶送给了吴胜明。
0: 现在这个壶迎接着河南大家和京子关人民的深情厚谊，所以说我也把它珍藏起来，而且流传下去。
1: 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半个多世纪前结下的那段情谊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2001年11月18日，河南大学京子关附属高中在当年的七七中学办学旧址上挂牌成立，河南大学为京子关高中配置了计算机，建起了校园网，让这座千年古镇里的学子们都能与时代接轨，与世界相连。
2: 京子关人民帮助河南大学的师生，这都是友善的自然体现，并且在危难时刻，这种友善上升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种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和能量。
1: 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的京子关镇古风犹存，五里长街上依旧混居着豫鄂陕三省的居民，大家延续着数百年前就形成的默契，相互体谅，互相包容。在山陕会馆的对面住着一户典型的三省之家，男主人全穗深是河南人，在镇上修鞋为生，女主人杨凤仙是湖北人，在老街上开了个小吃店，刘红是陕西人，多年前被招为了女婿。当时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生怕大家生活习惯不同，家人之间会有摩擦，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无论是岳父岳母还是亲戚朋友都特别照顾他的感受。
3: 我们这个家庭啊，这吃饭这一方面吧，都是依照我的口味来做，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来问我吃啥，不管什么亲戚啊，他们都很相信我。
1: 陕西人、河南人爱吃面，湖北人爱吃米，每顿吃什么的确是这个小家庭最伤脑筋的问题，但每一次岳父岳母都会主动询问女婿，尽量按照他的口味来做。刘红也很孝顺，常常也会主动迎合家里其他人的口味。
4: 我们家里现在过得很幸福，一家人可是和和睦睦的，从来也不生气，不红瓜脸瓜。我们家人是三生一家，一家人很和睦，过得很好，我感到很满足了。
1: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相亲相爱一家人。在京子关镇，像这样的三省之家还有很多，大家忘记了地域区分，彼此关爱，一代代一家家生活的有滋有味，有情有义。对于古镇人来说，与人为善、友爱他人的传统早已深植在血脉中，他们的付出从不求回报，只为收获内心的安宁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行走在古镇街头，随处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浓浓的温情。每当天气晴好的时候，人们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坐在古镇的中街，年长的是90岁的高凤英，另外一位是照顾他的邻居吴爱荣。虽然两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话语，但相互之间却显得无比亲近。这样默默陪伴的日子已经持续了整整3年的时间。3年前，高凤英老人突患脑血栓、心脏病，经过医院的抢救，命虽然保住了，但是却丧失了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吃喝拉撒都需要人24小时贴身照顾。 由于高凤英的儿子

0: 在镇里的供销社上班，经常下乡进村。面对母亲的病情，他焦急万分。这时，邻居吴爱荣主动上门，提出可以帮忙照顾老人家。在吴爱荣心中，高凤英是个热心肠的长辈。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左邻右舍有了难处，他都会伸手帮助。
1: 你像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她也会陪点小儿科，邻居那娃娃子有病了，她都能看。吃东西消化不良，也高烧不退，她长鸡蛋清给你推。跟上邻居谁家有点困难，基本都给人家帮助。
0: 七年前，吴爱荣的外孙得了积食，导致肚胀发烧，连续几天吃药，效果都不明显。高凤英知道情况后，就一天几次到吴爱荣家，用推拿的民间偏方，让孩子恢复了正常。
2: 人家都得待在饭后嘛，吃完饭后，不能忘让家人吃。
0: 俗话说，八两对半斤，人心换人心。自从高凤英老人生病之后，吴爱荣就主动承担下白天照看老人的责任。其他街坊邻居有空的时候也会搭上一把手。有了家人邻里的温情陪伴，老人家晚年的生活不再寂寞。这一天是高凤英老人的寿辰，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带着孙辈赶回古镇的家中为老人祝寿。为了表示对吴爱荣大姐的感谢，大家特意邀请她和母亲坐在一起，共同接受晚辈们的祝福。
3: 奶奶，你小时候不是经常叫我唱歌吗？这次你过生日，我给你唱个歌好不好？
4: 一朵红梅开，朵朵放光彩。
0: 友善邻里亲，家和万事兴。时间悄然改变着古镇的外貌，但改变不了的是居民们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古朴民风。改变不了的是古镇人家相亲相爱、友善美好的幸福生活。
5: 家是一个最小的国，国是一个最大的家。只要我们做到了友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都可以和睦的相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友善的环境下实现我们每个人的理想，达到我们大家共同的发展。
0: 走进新的时代，古老的街道成为了人们回味历史的风景，新兴的街道环绕着古镇快速发展，成为新的景象。如今往来这里的客商虽然已经不如鼎盛时期那般熙熙攘攘，但依旧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6: 如今的京子关呢，已经褪去了历史的繁华与喧嚣，但是在这里千百年来形成的与人为善的商业之风呢，却在古镇世代相传。对于古镇的商户们来说，无论你从哪里来，只要大家相聚在一起，这就是缘分、情分和福分。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京子关人，李银志十几岁的时候就和家人在老街上磨制小磨香油。因为待人和气友善，油品质量又好，他家磨制的小磨香油很受欢迎。正当李延志一家人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他的哥哥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留下了50000多元的债务。当时年纪只有19岁的李延志不得不咬牙背负起家庭重担。看着这个坚强的年轻人，邻居卢长寿决定要帮他一把。他拿出了30000多元的积蓄借给这位年轻人，让他购买生产原料，鼓励他勇敢面对困难。
1: 性质的只要他善良，生意上又入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支持他的必要。
0: 在卢长寿的支持下，李延志的油房生意越做越好，2年后就还清了所有债务。不仅如此，他还把生意做到了广西。当时李

严志在广西经营桐油生意时，结识了一个同行。那位同行不仅在生意上对他百般照顾，还教会了他不少做桐油的诀窍。可是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那位同行就因为家中遭遇变故，没有心思打理生意，就把工厂转让给了李严志。李严志很有

0: 越来越好，也因此赚了不少钱。然而，没过几年，那位同行又想做回同友生意，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想要回购公司。听到这个请求，李延志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 我走之前把这一场原价又转让了给他，为了感恩他，现在我们变成了好朋友。
0: 对于李延志来说，朋友之前帮他是情分，回报恩情是本分。家乡的文化让他早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生意往来虽然讲求利益，但也要以诚相待，和气生财。2012年，李延志又回到了家乡创业，选择了与京子关镇旅游开发相关的酒店业和现代生态农业作为自己事业的新起点。现在李延志的事业越做越大，卢长寿也渐渐老了，但两人依然保持着当年的友谊。空闲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做生意难免遇到难题，生活中也有不如意的事情，但是有朋友一路相伴，什么风雨都能安然度过。故乡邻里间暖暖的乡情，总是让远方的游子难以忘怀。这一天，刘先琴带着侄女儿再一次回到了京子关。
2: 你看，这都是京关的有名的地方传统的饮食八大件。
0: 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年少的梦想，熟悉的老屋，和着对母亲的思念，让这位离家多年的作家感慨万千。
3: 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外祖父这个店铺的匾额，他这个铺子叫永和祥，永远的永，和平的和，祥瑞的祥，就是要永远待人平和，待人善良。
2: 尝一口，觉得它弹弹的。
0: 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人文，给了刘先琴许多创作的灵感。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他以古镇人在抗战期间支持河大办学的往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的壮举为题材，创作了报告文学《永远的殿堂》和《西川大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文化的自豪与骄傲。
3: 都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样的地理带给京关人的文化层面上的东西，就是一种友善，一种接纳，真的美好的善良的东西是可以代代传承的。
0: 千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但古老的文化却生生不息。皖梆戏还在山陕会馆里悠扬地唱着，汉传舞还在平浪宫门前欢快地跳着，读书声还在京子关学堂里朗朗地回响着。如今的京子关正传承着历史，开创着未来。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它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

0: 对城市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

0: 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4: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

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贝提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律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啊。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像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而在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他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G5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他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身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身，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身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 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啊，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0: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2: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他有提前批次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

0: 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1: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期，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季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啊，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2: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身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0: 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2: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选好专业就行了。多国混申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0: 对，
2: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1: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免。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啊，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它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啊，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1: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啊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2: 所以说排名啊，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学校。
3: 了解了混申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申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直接砍半、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申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2: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现在托福也改革了，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申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0: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满分120啊，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势，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就是

0: 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0: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它满分6分，然后它也是0.5、0.5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它也是0.5、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它比如说它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它四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它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四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4.5、5.0或者5.5，它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2: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1: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0: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1: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是要长时间的，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0: 对，它入手比较难，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1: 另外呢，如果读过很深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一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0: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1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10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那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12月份和1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9月底10月份，你会发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既有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

0: 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九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一周、两周、三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2: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0: 对，
2: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3: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方面的啊，所以不要在所有的提交材料都不要在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2: 嗯，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3: 对，
2: 再去
3: 做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它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啊、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子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子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啊。其实主要卡点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子，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2: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0: 对，
2: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3: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还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那么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啊，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两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0: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它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申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

唐朝敬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敬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会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

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本美术。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奏放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里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放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他那个高椅子不行。
1: 他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去学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曲班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们公司有只鸟，然后我们炖到燕宫，然后买。来，现在都弄到不在吧吗？
1: 我叫吴兰心，今年18岁了，是浪漫侗家七仙女的六妹。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
1: 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4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哇，你们来了！他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都带好了。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0: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是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真金，真金，后面。
0: 鲍鱼已经准备好了，大花鱼，我们来啦！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笑>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 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

0: 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啊。
2: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能要过满个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
1: 像我
0: 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2: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
2: 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秦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100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

0: 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啊，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但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气质，收腹挺胸，把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3: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啊啊！
2: 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4: 真没忘了。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这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做一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1: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

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类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桐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五瓣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笋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这外面来晒。

滩涂语，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

0: 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还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
4: 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应该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4: 这个是。对，就这
3: 只。这在动。是它。
5: 它脑袋往右边偏了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只。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只。
4: 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中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相当于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

0: 今天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1: 行，走。
0: 这个是个本杰士堆
1: 啊，
0: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1: 豹吗？
0: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
0: 勃勃的。
1: 那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1: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机长。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涨潮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心。

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是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缓坡，因为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是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

0: 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1: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到没？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四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0: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1: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要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在那里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是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

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12.5厘米，最大幅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有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

据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但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哥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好厉害！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开始燃，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大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头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

0: 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关门。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0: 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

0: 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着你带一大堆的一起白人去白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企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企了，烂烂的房企，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在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

0: 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然后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和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也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2: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这样也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后面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的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村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

0: 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木。
1: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不努力了。
1: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0: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会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

0: 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0: 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1: 余观湖万里之阔，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归长江，浩浩萧萧，红湖细长，高归西，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0: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2: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4: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2: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3: 欢迎你们。
2: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3: 好。
2: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0: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绘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2: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诗赋于其上，除以作文，以记之。
3: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2: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3: 好。
0: 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6: 余观湖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月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0: 前人之树背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嗯，好。
2: 好，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盛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面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树背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好好，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3: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的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乎！余常求古人人之心，或因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有退有，然则何时而乐也？其灭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

0: 息。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0: 嗟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飞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心向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1: 哎，
2: 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无谁与归。
1: 好，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1: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

客，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未羁，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对。16年9月15日。

0: 中间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
2: 李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1: 好，李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1: 嗯，
0: 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1: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啊。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5: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起，身世浮沉于大平。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0: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6: 被囚，
1: 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探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

0: 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啊？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1: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是浮尘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是浮尘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是浮尘雨打萍。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

0: 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

0: 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

0: 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国中央

0: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
1: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

0: 要的家，我要把家建设好，维护好。
1: 守松人胡小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2: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1: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3: 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4: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讲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到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他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他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的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到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 要两个

要蹲的，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蹬下去的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过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了个疼痛啊，就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叫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成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个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亿十亿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上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极境。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在冒汗了，你看，全部得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3: 40分钟。

0: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那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次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2: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很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刚接触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毫米到14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叫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了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到有很多的防护装备，直接撞到了上面，那种分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讲你还是换个工作嘛。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培生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

0: 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那同学们，在这里啊，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那个塑料袋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2: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暮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圈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4: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2: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 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有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常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挑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0: 发现了没有？
1: 翻悬崖了。
0: 对呀，因为它要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到。
1: 突然有垃圾。
2: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
3: 就太不道德
2: 了。对呀，就是
4: 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是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5: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
6: 所以小朋友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做文明小游客。
7: 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
8: 是的，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翻成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33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悬崖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间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绳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7: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来，
8: 请。
9: 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7: 请你来回答。
10: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7: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1: 李老师，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8: 好，
7: 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

0: 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1: 爸爸，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2: 谢谢。
0: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2: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0: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2: 谢谢。
3: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3: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晓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4: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4: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5: 孤单吗？
4: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3: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4: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3: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
1: 大胆！
0: 他迎着

0: 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2: 升台。
0: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唬他了，好，这张破题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

0: 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它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山。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给他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

0: 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2: 万事冲动，此外风。
3: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3: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3: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谷进兵，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3: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3: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

0: 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哎，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

0: 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通库，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通库。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锁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

方，一种称为来通的酒具高度相似。来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

曾向唐朝敬献玛瑙瓶及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敬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

0: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靠谱，
1: 是这个特质。
0: 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是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

0: 长期规划，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

0: 向职场人的转身。
1: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二五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

0: 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 其次要通过

0: 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

0: 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

0: 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

0: 合，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